良辰欲佳偶，风月正情深。新郎王维以格局谋事业，沉稳有度；新娘苑欣自立明媚，熠熠生辉。公元2025年9月12日，两颗美好的心灵相逢定情，自此开启了浪漫的爱情旅途。整整一年的相知相伴，彼此包容，彼此成就，在公元2026年9月28日这个喜庆美好的日子里，二人终成眷属，携手步入婚礼殿堂。今朝礼成，缔结良缘，愿王维与苑欣将初见的心动化作岁岁相守的温情，于烟火人间互敬互爱，事业繁花似锦，家庭暖意融融，白首不离，共赴漫漫余生。在此代表926全体工作人员祝福一对新人新婚美满，夫妻同心，爱情长久，事业蒸蒸日上，一生幸福。同时也祝福今天所有到场的来宾身体健康，阖家欢乐，好运常伴，万事如意。

新郎王维与格局谋事业沉稳有度，新娘叶欣四度明媚熠熠生辉。公元2025年9月12日，两对美好的新娘相逢一次，自此开启了浪漫的爱情旅程。整整一年的相知相伴，彼此包容，彼此成就。在公元2026年9月28日，这个喜庆美好的日子里，二人终成眷属，携手步入婚姻殿堂。今朝旅程缔结良缘，愿王维与叶欣将初见的心动化作岁岁相守的温情，于烟火人间互敬互爱，事业繁花似锦，家庭暖意融融，白首不离，共赴漫漫余生。在此代表926全体工作人员，祝福一对新人新婚美满，夫妻同心，爱情长久，事业蒸蒸日上。

初见的心动化作岁岁相守的温情，于烟火人间互敬互爱，事业繁花似锦，家庭暖意融融，白首不离，共赴漫漫余生。在此代表926全体工作人员祝福一对新人新婚美满，夫妻同心，爱情长久，事业蒸蒸日上，一生幸福。同时也祝福今天所有到场的来宾身体健康，阖家欢乐，好运常伴，万事如意。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926 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售片区十六次高学区楼，百合家有四楼，八十五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外线090398招聘服务员服务生公司联谊，地址墨宝园西侧，联系电话182-4414-5678，182-4414-5678。出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飞冷山杜林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出售信息：凤凰城37电梯高层6楼90平米南北通透临房入住，格局完美。包哥您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这边小区七周四座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以，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收费所期是晚七点半到下午两点半的钟点工，工资为一。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凤凰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两室一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斯开门冰箱。

互助，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下面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 九二六，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鹤立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4楼83平米，2室1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电机、密码生成、二十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络、网络八千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装修信息20年4周学区房，坐红绿都一期4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出租信息由60平米老式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每12.5万元可以，房等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周四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中午沟微风雨。联系电话15-9689-2095，15-9689-2095。凤凰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2室1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斯开门冰箱，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下面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0: 百山之巅，被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宇宙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我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交替我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走在你国旗和汽车的车轮，从巨人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

0: 这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澳门无限剧烈的情感。

0: 眼睛很大的白天。
1: 已经有。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么小？
1: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凌晨几点有闲人放灯的白天，有没有小哥召集粉丝来踏进公共环境里？他帮助了很多人。
1: 我问你，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我为你为大步。我能成事，从你我做起。

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大家好，秋收已临近尾声，我们现在迎来了丰收的喜悦，但在收获的同时也面临着秸秆处理的挑战。为了守护我们头顶的蓝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在此诚恳地向大家呼吁，积极响应秸秆禁烧的号召。一、焚烧秸秆的危害。一、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焚烧秸秆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对眼睛、鼻子及咽喉黏膜造成刺激，引发咳嗽、胸闷、流泪等不适症状，严重时可导致支气管炎。二、引发火灾，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秸秆焚烧过程中极易与周边易燃物发生燃烧反应，火势一旦失控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特别是在村庄、树林等重点区域，火情蔓延速度快，应急处置难度大，必须高度重视。三、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燃烧秸秆产生的烟雾导致空气能见度显著降低，视野范围受限，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可能引发重大交通事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吉林省露天焚烧秸秆火点认定标准，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一经发现均认定露天焚烧秸秆火点：一、公路、铁路、机场等重点管控区域1公里范围内露天焚烧秸秆的；二、保护性耕作地块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露天焚烧秸秆引发污染天气的；四、下达禁烧指令期间露天焚烧秸秆的；五、未按烧除计划发生秸秆露天集中焚烧、大面积抢烧的；六、夜间晚6时至早6时露天焚烧秸秆的；七、其他违反禁烧相关规定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露天焚烧秸秆属于违法行为，发现后将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对不听劝阻、故意焚烧秸秆的，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司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追究。

0: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1: 一阵怪风起来了，呜，飞沙走石，这风中带着星子，它不咬，金蛇贼子命难逃。刘秀看着刘贼呢，忽然间就听见有人高声喊嚷：“你也是小哪吒来！”腾腾腾腾，紧跟着脚步声音响。刘秀一听这一嗓子，就好像半悬空中咔啦打个霹雷相似。刘秀再顺着声音一看，从打伤口外边走进一个人来，这个人太雄壮了，身高在一丈开外，长得头大项短，膀大三庭，穿青挂皂，壮士打扮，头上戴着一顶皂青缎子六棱抽口状帽，顶轮上勒着瓷龟，上身穿皂青缎子，短肩袖，绑身小袄，前后绒绳勒着十字盘，腰中系着一八百块五彩丝鸾带，青中衣儿，足下是两只薄底兜跟窄腰快靴，吃了干张嘴啊，就是不出声。刘秀在这看着，就瞧这个人大踏步，腾腾腾就奔了这只老虎了。这老虎正找吃的找不着呢，哎，他一看有人来了，虽然他不知道这人是人，但是知道这人解饿是他的口中食。这老虎啊，一伏身，把浑身的力气憋足了，一下就奔这人扑过来了。俗话说得好，叫饿虎扑食。

0: 说时迟，那时快呀，眼前的老虎就要扑到这个人身上了。就瞧这个人噌往右边一闪，呜哇，这老虎就扑空了。虽然老虎扑空了，老虎的有只前爪刚一着地，紧跟着老虎就用后腿的胯骨啪就被这人打来了。其实老虎呢有三种功夫，一扑二打三摇尾，这一扑呢就是恶虎扑食。不管是什么野兽，只要你让老虎扑在底下是休想逃生。如果老虎要扑不着啊，他第二下就是用后腿的胯骨打，打不着紧跟着这尾巴唰就立起来了，拿尾巴抽能把地抽一溜沟，甭说抽到人的身上了，就能把人抽一溜滚。这时候老虎用第二招拿胯打打这个人，没想到这个人武力非常好，往前一窜，然后飞起来就拿自己的右脚啪，正好踢到老虎的小肚子上。这老虎猛的一声吼叫，就跳出多远去。这打虎的壮士就奔这老虎跑去了。这老虎一看又来了一次恶虎扑食，呜就奔这个壮士扑去了。老虎一扑，这个壮士往右一闪，这老虎又扑空了。这个壮士手疾眼快，不等老虎使得胯打，伸左手啪就把老虎一条后腿给揪住了，右手同时啪把老虎的尾巴就给抓住了，然后两把老虎千斤之力望成一举，咔，这个壮士愣把这老虎给举起来了，脚底下就撞上了木了，咔咔咔踩得山石直响，愣把这老虎扔的两只前爪都离了地了。这壮士啊，他有时想把这老虎摔死，可是老虎个太大呀，而且老虎不干呢，他拼着命的挣扎，撒手赢了，一撒手就坏了。这壮士想把这老虎扔出去又不敢撒手，所以啪啪啪举着老虎在这转。终究人是万物之灵啊，这个壮士一看旁边戳着一块砾石，这人就是比老虎聪明，他抡着老虎就奔这块砾石上撞起来，就听这一下老虎的脑袋就撞在石头上了，把老虎撞得闷死过去了。壮士一撒手，这老虎就摔到了地上，壮士赶紧伸手捡起了一块小尖石头，左手抓住了老虎的耳朵，右手攥住了这块尖石，就照着老虎的两只眼睛劈哧扑哧，眨眼之间这两只虎眼都让他给杵瞎了。这回就没什么可怕的了，老虎眼都瞎了，瞎唬瞎唬他能唬得着谁呀？可是老虎眼子虽然被扎瞎了，一会儿的功夫老虎就缓醒过来，疼得他狂叫如雷，这声音可没法小啊。老虎的两只前爪不住地挠着地，这个壮士知道老虎看不见自己了，就跟老虎开起玩笑来了，左一拳右一脚就打着吓唬他。刘胜咱们看得非常清楚，刘胜心说这个壮士真有神力呀、啊！哎呀，我刘秀要是能把这个打虎的壮士请到我汉营，何愁不胜残鹏啊？残鹏啊残鹏，你自有虎望之勇，我请了一个打虎的壮士，就能叫你命丧两军阵前。刘秀想是想，但是永远挡不出来。就在这时候，就瞧这个壮士纵身往上一跳，噌，得跳起来一丈多高，然后双脚往下一落，啪，就落在老虎的肋条上，然后踢了好几下，就把这老虎的肋条愣给踢折了。 这血就流得满地都是。
1: 打虎的壮士一看老虎一目呜呼了，伸手哈腰把老虎抄起来就扛到自己的肩膀上了，腾腾腾大踏步往山下就走。
0: 哎呀，
1: 龙秀师傅死在江西爷。打虎的壮士扛着石虎腾腾腾就奔了山口了。
0: 龙秀张半天也想叫人家，就是总不给自己做主，直到看不见这个打虎的英雄的身影了。哎呀，刘秀才觉得周身酸懒，四肢无力。刘秀没动弹，人家打那么一虎，他把人打虎的还累得很。哎，
1: 刘秀的那时候长出了一口气，就坐在石头上发愣。
0: 这个打虎的壮士
1: 看到人才软不了，等一会儿我到赵家镇打听打听，绝对不会找不着。嗯，等我找着他，一定把他请到济阳关前。这时候刘秀已经跑到这里了，刘秀站起来刚要走，突然就听见山脚上有说话的声音。刘秀赶紧站在树后头，他偷着眼顺着声音往上观瞧，只见从木帐子里走出几十个人来，这些人全都拉着马，穿的是军装厚坎儿，而且壮士打扮，头上戴着柳扎巾，身上穿着短肩袖袄，勒着十字带，腰包系着丝缎带，当即还有县令吴谦和地面上的文武官员召集在武阳王府商议军国大事，大家全都到齐了。
2: 武阳王给张公子一座。
1: 另外请讲，
2: 如今要人刘秀判死不下，靠一个孙吴非常猖獗，依然打到济阳关了。刘秀的人马长驱直入，
0: 准备兵放孤的颍阳，咱们这有30000大兵，足可一战。
2: 刘秀的人马是不足为虑，孤家所立的就是一丘山新式平林寨呀。一丘山的情况相当善战，我们3次角山都没有得手，一丘山和我们是势不两立的。
0: 众位亲家，如果刘秀人马打到颍阳，让一丘山新式平林寨的强盗知道了，他们一定会借此机会指挥喽啰兵下山来报复前仇，到了那个时候，我们的人马顾得了打刘秀，顾不了打一丘山的强盗，顾得了打一丘山的强盗，顾不了打刘秀的叛军，实难两顾啊。
2: 顾家请你来商议商议，看看诸位有什么好的办法没有。颍阳王王一把话说完了，
0: 颍阳太守张吉站起来了，抱拳拱手，啊，千岁呀，我有一个好的计策，叫两害俱除。
2: 哦，就请张大人将妙计说出。
0: 千岁，
2: 这时候刘秀的人马可还没到呢，咱们可以暂时不用理他。
0: 千岁，咱们由打一丘山新式平林寨下手，对待一丘山的强盗，我只可利用他们，先不要伤他们。
2: 那么张大人如何利用
0: 一丘山新式平林寨的强盗？
2: 千岁，
0: 您可以亲笔写一封书信，派人把这封信送到一丘山，信上千岁您写明白了，您有意在万岁驾前请示把他们一丘山新式平林寨的人招安了，然后分别赏赐官爵。
2: 这时候刘秀兴兵作乱呢，让他们一丘山新式平林寨的人带着喽啰兵下山去捉拿刘秀，为国家建功平乱。如果他们要真把刘秀拿住了，或者把刘秀的人马打散了，王爷，

命人预备了三张恶人图，一张是刘总，一张是邓宇，一张是马武。为了让一秋山新市平林寨的寨主按照图像好捉拿这三个人，然后王林又命人预备了金银珠宝、彩缎布匹。第二天早晨，又梁王就让总王官雷横带着八个王官、40名亲兵，领了书信盘费，驮着礼物，够奔一秋山新市平林寨去下书。雷横这些人一路上出去住店吃饭，也没什么事儿。这天就到了一秋山，进了新市之后，没打新市穿过去，到了山口这儿，就来到了寨门外。雷王官就跟把守寨门的头目把来历说明了，这个头目可不敢隐瞒，立刻往里回禀。这天呢，正好一秋山新市平林寨的九寨主、十寨主都不在山上，只有八个寨主：朱慧、胡一、何云、何玉、陈本、曹玄、王凤、王矿。这八个寨主正在山中聊天呢。刘罗宾头目进来了，就回禀这八个寨主：寨主，现在要王莽的兄弟给刘罗王一派人前来下书送礼，下书人在寨外候令求见。啊，这个朱慧看了看这七个寨主。我说：“老王爷命人前来下书，咱们哥几个见不见呢？”二寨主胡英右手一指：“咱们一定要见。我告诉你们，他们这回来跟我有事。等把他们的来意问清楚之后，咱们大家再商量应付的办法。对对，咱们就这么办了。这些人全都同意了。”二寨主胡音又说了：“我可告诉你们众位，既然他们以礼义而来，哎，咱们就以礼相待呀、啊。走啊，到寨外去去迎接这几个王冠。”几位寨主跟着一块往外走，迎接就迎接，那有什么呀？说着话，八个人离了大厅，就到了寨门外头了。罗罗宾就跟总王官雷横说：“你瞧，我们家寨主也来了。”雷横跟几个王官就给八位寨主唱名行礼，然后说明了来意。朱慧、胡英带着另外六个寨主就把总王官雷横让进了寨内，一直到大厅落座，喽啰兵献上茶来。喝完茶了，雷横就把书信拿出来了：“列位寨主，我雷横今天奉岳梁王千岁之命前来下书，借此机会代拜见众位大王。是，好吧，雷主，既然岳梁王有这份美意，我等成情不过了。”说归说，这哥七个一边说着，一边就把左手伸出来了，把左手的中指搭在二拇指之上，比成一个十字。我说：“二寨主，他要从中作梗了，他没意思，要实在的无当怎么办？”胡爷说：“这好办，我有这么多办法。”这哥是何人何意？陈本、曹玄、王凤、王矿这八个小人是贪图做官发财、见利忘义的东西，一看给这么些贵重的礼物，能不收吗？就这样把礼物收下了，心里特别高兴。雷王官就说话了：“哎呀，将三张恶人图献给众位大王。”手下人把三张恶人图往上一呈，雷王官说：“众位，这可是三张恶人图啊，有梁王千岁请众位大王按图拿人。”二寨主胡一就把恶人图打开了，看到第三张恶人图，胡一就吓坏了。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雷王官让手下随从献上三张恶人图，二代的胡言接过来之后就把恶人图打开了，六七位寨主全都凑过来看。这第一张图上画的那个人身高八尺，长得羽背扬眉，白脸膛，白中透红，
在印堂上有块装

0: 发红痣，这是刘秀的图像。
1: 跟天下官兵对手各州各相所挂的图像一点都不差。再看第二张，
0: 图上画着一个人，约有9尺多高，长得虎背熊腰，袜面金腮，五官端正，三绺墨然黑胡须，穿着一身墨绿的衣服。这张图上呢，画的就是南阳邓禹。等大家再看第三张恶人图，这图上啊，画的这个人身体魁梧，头大项短，膀大三庭，崩的头，呵，这大奔头，长得面似蓝靛，发似朱砂，两道红眉毛，一双大环眼，塌山根，翻鼻孔，高颧骨，咧腮颚，血盆大口，浓眉墨腮，红胡须在腮边扎里扎煞，凶似瘟神，猛似太岁，太吓人了。这八位寨主一看第三张恶人图上画的是马武，这八个人眼全直了。二寨主胡云愣了愣，扯扯扯，就把这三张恶人图的图像给撕碎了，马上点起火来，就把这张图给烧了。总员官雷横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哎呀，大王您这是何意啊？哎呀，这胡云一边摇手一边摇头啊，哎呀，问不得问不得问不得，就把那两张恶人图收起来了。雷王官也不便深深的追问，这样胡音就拿起笔来给永阳王写了一封回信，把信写好了递给雷横。王哥呢，你今天来到我寨，本应当摆上酒宴款待，也尽我们地主之情。至于雷文姐还没有要事，恕不奉陪了，就请王都大人送回永阳复命吧。雷横接过书信，立刻告辞。
1: 胡云跟另外七个寨主带着200多人拉兵
0: 摆队相送，
1: 所以这些人走到寨门口的就被刘秀看见了。
0: 刘秀可不知道其中的缘故啊，他怎么能不纳闷啊？既然是一丘山西市平林寨的人跟王莽的官兵作对，为什么王莽的官兵上这儿来，他们还给送出去呢？刘秀一直就看着八位寨主把雷王官这些人送出了山口，刘秀才坐在石头上休息，大约也就一顿饭的功夫，这几位寨主带着喽啰兵回来了。有一个喽啰兵看见树后的刘秀了，就悄悄地跟这二寨主胡音说：“寨主爷，您瞧，那棵树后头可藏着个人呢。”
1: 这几位寨主一听，全都站住了。
0: 胡音马上传话：“来，把树里的团团围住！”说。刘秀一听，自己在树后头是隐藏不住了，只好走出来，给这八位寨主深施一礼：“诸位大王。”
2: 我是做买卖经商的人，有打此地经过，觉得山景不错，就来观赏山景，见大王的威严，心中恐惧，所以躲在树后头，望诸位大王勿怪。
0: 这位二寨主胡音眼睛非常好使，胡音心说，面前站这个人怎么跟第一张恶人图上所画的刘秀长得一样啊？我问你，你是不是妖人刘秀？
2: 大王，我姓金，我叫金河，我不是刘秀吧？我也不是什么妖人呢，也许有个刘秀跟我长得差不多。
0: 我说你呀，不用在我面前跟我说瞎话，来呀，
1: 小子们，把他给我绑上。
0: 喽啰兵往前一扑，此时刘秀是孤掌难鸣，所以没办法，就被喽啰兵抹肩头拢而被绑上了。胡音用手指着刘秀，就跟这七位寨主说：“我说众位呀，看起来咱的官运是来了啊！咱要率领喽啰兵下山到济阳关去捉拿妖人刘秀，得多难呢！”看见没有，他是飞蛾投火，自来送死啊！
1: 咱们把这妖人刘秀送到永阳，交给永阳。

0: 王莽，有王莽就可以给王莽面前保什么哥几个高官拔座，是骏马任骑。呵，这八个人欣喜若狂，手舞足蹈，就跟驾云上天一样。啊，把他给我推到山上。这些喽啰的推刘秀，刘秀叫苦到了脚了，可现在没有办法了。等到了山上之后，刘秀睁眼看得见，只瞧寨内有不少囤粮之地，粮食可以说堆积如山。刘罗兵住的地方足有几百间房，坐在向南的大厅，厅前摆着几十个喽啰兵，各持刀斧，雄赳赳，气昂昂，还挺威严。两旁边摆着兵营架的，上面是十八般兵刃。大厅里边摆着十把金交椅，刀中剑是两把，左边四把，右边四把。这八位寨主朱贵、胡一、何仁、何义、陈本、曹玄、王放、王旷走到大厅之内，不坐当中间这两把金交椅，就坐在旁边这八把椅子上了。喽啰兵就把刘秀推到大厅当中，刘秀扑通一声只好跪下吧。二寨主胡一用手一指，刘秀啊，你不承认你是刘秀办得到吗？妖人刘秀，你赶紧把你的来意说清楚了啊！你到我们一丘山干什么来了？你要是不说，嘿嘿，休怪你家寨主们严刑拷打于你。这刘秀张嘴还没说话呢，就在这时候，外边腾腾腾腾跑得这快呀，跑上一个喽啰兵来。刘秀看得见呢，就瞧这喽啰兵非常惊慌，跟这八位寨主说：“高家主，你大事不好了，坏了，九弟就回来了。”扶人就打，遇人就揍，他打进山寨上来了。这八个人不说话了，一个个面如土色，有的坐着直哆嗦。
1: 面前站的
0: 正是刚才看见的打虎的壮士。打虎的壮士正是一丘山新市平林寨九寨主王云王张成尤其的好朋友。那么王云刚才不知道这人是刘秀，怎么现在知道又回来呢？书中暗表，九寨主王云下山访朋友去了，回来的时候正要登山，没想到在山中碰见一只斑斓猛虎，他就把老虎打死了。打完了老虎呢，这个九寨主王莽没回山，他把死虎扛在肩头之上，走出山口就奔了新市找他的朋友，他的酒友。这个酒友是干什么的？开不铺的，掌柜的，姓张，叫张九如。他扛着死虎要出走啊，刘秀的四个王官正在山口外头等着刘秀呢。等了半天没动静，正着急呢，忽然间看见一个人扛着死虎出山，哎呦，这几位王官可看傻了。这人身体怎么这么雄壮啊？浑身都是血，扛着死虎，肯定是虎是他打死的，这人可不是平常之辈啊。这四位王强啊，这打虎的壮士没了。再一瞧，这布铺的柜台上坐着一位先生，正在账桌上写账呢。旁边站着两个徒弟，还有个老头在里边坐着，大约五六十岁了，花白的胡须，长得五官端正，看这样子呢，可能是布铺的掌柜子。其实这个人就是王伦的好朋友掌柜的张九如。这四个王官正看着呢，王伦把死虎放在后院，就从后边出来了，就跟着张九如说：“我说掌柜的，今天咱们俩可得好好喝喝。”张九如满面带笑：“好啊，我可好几天没看见您了，我还真想您，您这从哪儿来呀？”“我呀，下山去见一位徐寨主的朋友。”说着话，这个学徒呢就把桌子摆在柜台里边，王文英掌柜的让着坐，柜上的厨师傅赶紧热酒炒菜，一会儿的功夫把酒菜就摆上了，两个人一边喝酒一边聊天。这个九寨主王伦酒量过人，卑鄙竟斩长干。两个人

0: 说你这买卖好不好？
1: 本人说还不太好。
0: 你呀，你这买卖跑不了了。
1: 哎，咱们哥俩可是好朋友，
0: 我怎么这么说嘛？说你买卖跑不了了。
2: 九寨主王林用手往外一指，张掌柜，你看，这两天碰面，让这四个拉马的堵得挺严，就是有买东西的也进不来了。掌柜的张九如一看，可不是吗？站起来了，就走出来了，就跟留守这四个王官说：“我说众位，您把这马拉开，您瞧您几位堵着我这门，我这买卖还做不做？我可告诉你们，幸亏这做的是我的好朋友九寨主，他可是个好人，要换了那几位寨主，嘿嘿，早就不搭理你们哥几个了。”这四个王官一听，这个人就是九寨主，可乐坏了。哎呦，掌柜的，我正是找到这个九寨主，求您替我们回禀一声吧。
3: 啊，暗上陈鹏。
2: 哦，王林听明白了，你家憨太子现在哪里？九寨主，憨太子一个人进山找您去了。
3: 什么？
2: 王林听着，侧脸站起来，一跺脚，嗨。这是怎么话说的？王官一看，
3: 就等到了山寨的寨门，
2: 九寨主王伦就问把守寨门的喽啰兵：“我来问你，什么生人到处没有？”九寨主，你还问呢？不知道为什么，刚才八位寨主爷捆进去一个生人。王伦一听啊，估计这个人准是千岁刘秀，果然被这八个人捆进山寨之中。王伦气坏了，
3: 殿下千岁找我九寨主王伦的，让他把个小人捆进去了，我对不起刘秀。
2: 王伦气得三尺玄暴跳，我用豪气腾空，气杀我也死
3: 八个人呢，为什么那么怕这九寨主王伦呢？
2: 咱先把刘秀捆到大厅这儿放一会儿，把王伦的情况说清楚了。
3: 这位九寨主王伦在当场，他是颍州人，他父亲母亲在日的时候家中富有田产，老夫妻俩就剩下他这么一个儿子，当然有一个儿子为了娇生惯养。这个王伦从小就不爱念书，就喜欢刀枪棍棒，投名师访高友，练了一身的好武艺，马上步下全行，十八般兵刃渐渐精通。他使一条点钢枪，这条枪上秤腰124斤重啊，可以说枪沉力猛，王伦实在是万夫难挡。哎，这王伦的脾气是好交朋友，而且耿直慷慨好义，他喜欢忠臣孝子，恨的是贪官污吏，可以说是侠肝义胆。没想到他这人直心眼儿，他不会经营家的。他的父亲母亲死后不到两三年，他就把家财全都花光了。谁跟他伸手借钱都借，谁跟他求帮他都帮，谁跟他要钱他都给，谁有病他都帮忙，这钱还不花得快呀、啊？把钱花没了。王伦就四处游荡，有一回王伦走到颍阳地面，就走到阿青山前边，一看前面树林子里头有一个人要上吊，王伦就过来了。哎，我说你下来，
4: 我要上吊啊，您别救我。
3: 你呀、啊、好好的人也不活了，因为乃座山的寨主他也不带新来入伙的，如果来没能耐的添个饭桶不如不要，来了有本事的很容易反客为主，所以这些战争没王落草为扣子，出了非常紧急的事情，山寨眼看要支持不住了呢。我说九寨主，不劫不抢不做买卖，我们吃什么？我可告诉你们，这么咱们一丘山的旗号，罗罗兵保得幸他们，保他们在200里地之内平安无事，丢不了东西。我想买卖客上准愿意花这几个钱保个平安呢、啊。要是这么办，可

就是活路了。过往客商都愿意从咱们山前经过，这永远是个进财之道。焦寨主，咱们就这样一个不抢，一个不夺，那也不是。如果遇到方官卸任，他带着搜刮的民财，好按照王伦的话办。时间长了，过往的客商还真是不在乎多花钱，不是接济他们两米，这样一丘上的名誉一天比一天强。过往客商往来行人，全都夸山寨上的山大王是孤岛大王。王伦又出主意了。带着山上的喽啰兵，在山底下盖了不少的房子，往外租赁。逃难的难民跟当地的老百姓可以到这租房子开设店房，这样又做买的又做卖的几年的时间，没想到山底下竟形成了一大的阵势。王伦就给这阵店起了个名字叫新市。山中的山大王都遵守规矩了，这喽啰兵更不敢胡来了。朱贵、胡英、何仁、何义、陈本、曹玄、王凤、王矿，这八个人是酒色之徒，被王伦管的呀，他也不敢任意放纵。怕王伦，他简直是怕到家了，是敢怒而不敢言。胡英这小子是没肚子坏主意呀，他就告诉王伦：“嘿，你不是胆小恶霸吗？临死命也得人官府和大恶霸姚琦欺压一方苦海百姓。”王伦是个直肠汉子，他就中了胡英的计策，胯下马掌中枪，找到北神庄要替百姓除。一丘山新市平林寨有王伦这条好汉压倒了绿林，就没人敢轻视一丘山好吗？气得九寨主王伦逢人就打，遇人便揍。接着来到刘秀面前，他张嘴就问：“你可是汉太子殿下？”刘秀一看呢，正是心中所望的打虎壮士，真是惊喜非常。刘秀赶紧答话吧：“啊，我正是刘秀刘文书。”王伦先给刘秀解了绑绳，然后把刘秀搀起来，让刘秀坐在座位之上，跪倒在地时纳头便拜：“千岁少爹待我了，千错万错是我刘秀一人之错，我没到寨中找你，进了山后在树下休息。就寨主，你打虎的时候都像是亲自眼见，等你把老虎扛走之后，众位寨主出山有事，看见我在树后藏着，也不知道我是谁，才把我绑上。九寨主，就是你当时看孤家在树后藏着，你也得错疑孤家呀。总而言之，是怨我刘秀不应该躲在树后头。你们作为寨主，又说我刘秀伤了和气，孤家于心何安呢？九寨主，望你看在孤家的份上，息怒才是。”王伦听刘秀把话说明白了，才把气儿消了。冲这八个人一瞪眼，我说：“你们还不谢谢千岁吗？”朱慧、胡音、何仁、何义、陈本、曹轩、王凤、王矿没有办法，只好挨着个的给刘秀作了个揖。刘秀是一一还礼。王伦把脸往下一沉：“你们退下去，来呀，捞兵数百酒宴给千岁压惊。”时间不大，喽啰兵就在大厅里头把桌案摆好了，霎时间酒宴上齐了。王伦请刘秀上座，他在下手奉陪。这八个人呢，也不敢说过来喝酒吧，可也不敢走，就在旁边站着。刘秀一看呢，也怪替他们难受的，刘秀站起来了：“啊，众位寨主请坐。”八个人不敢坐，瞧着酒宴的王伦。王伦只好给刘秀一个面子吧：“哎，千岁赏脸，你们还是坐下吗？”“啊，是，谢千岁，谢寨主。”这八个人这才一一入座，王伦就给刘秀斟酒布菜。刘秀不敢多喝，因为有大事在身。王伦呢，是酒量非常大，他平生最好饮酒，他坐在这儿就自斟自饮，是杯杯敬，盏盏干。

0: 一边喝着酒。王爷看了看刘秀，再看这八个人，心里不痛快呀。西川也没在山脉里头，八个人竟然对着刘秀失了体面，我对不起我半兄刘琦。王伦就烦了，脸上不好看呢。俗话说得好，酒入欢肠千杯不醉，酒入愁肠一杯醉倒。再说呢，酒在里，王伦在不醉里跟掌柜的张九龄就喝了不少了，现在又足喝一气，不知不觉的酒这种王伦是酩酊大醉，往金交椅上一躺。
1: 好家伙，
0: 呼呼的他睡着了。刘秀着急了，
1: 叫站住，
0: 叫站住。
1: 哎，
0: 王伦迷迷糊糊听来，叫他酒寨主一睁眼，他正好看见王凤。你给我过来。王凤不敢不过，站起身形就走到王伦的面前，脸朝外一站。刘秀看着纳闷，干嘛他脸朝外站着呀？就瞧王伦一伸右手，啪就抓住了王凤的脖领子，左手抓住他的腰带，使劲力气往外一抡，啪，就给扔到了大厅外头，扑通一声，这王凤就摔倒在地上了。刘秀不明白怎么回事，一出生先是偏安的，所有的寨主刘罗兵全都明白，因为这八个寨主不干好事，净干坏事了。每逢他们做了坏事，如果让九寨主王伦知道了，王伦是见头打头，见尾打尾，什么时候把他们打明白过来，在王伦面前告了饶，说明下次再也不干这缺德事了，王伦才停手不打呢。这就叫草怕炎霜，霜怕日，恶人自有恶人磨呀。可是这八个人要做好事，只要做自己的好事，王伦也真夸奖他们。王伦呢是想把这八个人给感化过来，让他们改恶从善。没想到今天这八个人要拿刘秀换锅子，这可是一件最坏的坏事了。王伦是气急了，又用原来的办法打他们，所以他一点手叫，这王凤乖乖的就脸朝外站他跟前了。这位九寨主两只手一攥，就把这位寨主爷抡出去了。刘秀虽然不明白他们其中的规矩，莫名其妙，但是他看这么打人也不太合适啊。刘秀站起来了，九寨主，公事在此，请不要如此。
1: 王伦就冲着八个人说：“看见没有，千岁
0: 人叫醒了。”刘秀呢也是几天的鞍马之劳，这时候也觉得直迷糊，这个方法对付他呀，看见没有，咱们可以趁着王伦酒醉未醒把他乱刃分尸，然后把刘秀装到车中送到颍阳城，交给颍阳王老二王爷。有他老二王爷的力量，咱们可以在王莽驾前披蟒横玉，风妻印子，奏享荣华富贵。好，
1: 几个人一听上什么弄，
0: 这哥几个往大厅上头走。王宝王矿心眼特别多，俩人一递眼神还在那冲短呢。王宝王后不声不响走到刘秀面前，接过了刘秀两只胳膊就捆啊，战山落草可不是一天两天的，
1: 这其实也不是长。
0: 心说你这几位寨主折腾什么呢？啊，
1: 那么折腾折腾，一会儿九寨主追上来了，一会儿十寨主的来了，你这不是找事儿吗？
0: 这位卧底全都知道这山中的规矩，但是大家伙不敢言语，就跟着走吧。刘秀在车上被捆着呀，刘秀着急呀，胳膊捆着，嘴里还堵着手巾，刘秀心里这份难受就甭提了。刘秀心说，元帅邓禹在吴都就知道孤家到鬼神庄去请姚琦，还盼着孤家把姚琦请回来去战胜陈鹏，他哪知道啊，现在我刘秀被山中的强盗给暗算了。这八个小人朱慧胡因何人何意陈本曹玄王放王矿要把孤家借到王莽兵将之手。

王莽手下人能不杀我吗？我要死了，汉室江山是不能恢复了。天哪，汉室若有余德，我也绝不会认你打个小人。刘秀着急，就这样不知不觉走出了好几里地，走着走着走了出五六里了，忽然间听见身边后有人高声喊嚷：“哎，儿子胆大包天，暗杀了王伦，并把汉太子殿下四王六娘放过而过，今天的王伦是一千一个，把你们斩不了我！”这一喊叫可不要紧呐、把一丘山新市平林寨的喽啰兵全都吓坏了，一个个吓得骨软筋麻，这腿不做主就甭打算迈步了，因为腿动不了了。不光是喽啰兵如此啊，朱慧、胡音、何人、何意、陈本、曹轩、王凤、王匡吓得浑身嘚嘚嘚直哆嗦，心惊肉跳，也动弹不了了。刘秀虽然被捆着，嘴这儿堵着手筋，但是刘秀眼睛看得见，刘秀耳朵听得见呢。刘秀顺声音回头一看，哎呦，刘秀可乐坏了，来的正是九寨主王伦王刚长。那王伦不是让八个小人给捆着吗？王伦怎么来了？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一丘山新市平林寨，周慧、胡音、何人、何意、陈本、曹轩、王凤、王匡压着刘秀，带着河山的喽啰兵，从打后山的山道上要够奔颍阳，把刘秀交给颍阳王。就在这时候，突然间身背后一声喊嚷，大家吓坏了，回头一看，来的是九寨主王伦。王伦被山上的喽啰兵捆好了，压在后山的一个空屋子里。这王伦怎么来了？刘秀真是奇怪，钟会的几个人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书中暗表，这王伦被捆到屋子里头，王伦有四个喽啰兵伺候他的亲兵，这四个人一个叫董英，一个叫薛阿，一个叫刘勇，一个叫张谦，跟着九寨主王伦甭提多好了。这八个寨主要害王伦，这哥四个心里有气呀，都清楚了再给他松绑。四个人是连推带晃啊，带叫九寨主，寨主爷您醒醒啊。呵，这王伦睡得是真香啊，叫了半天好容易把九寨主叫醒了。王伦睁眼一看，自己被捆绑在椅子上，这王伦能受得了吗？你们为什么将你家寨主爷绑在椅子之上啊？我呀，哎呦，寨主爷，您知道我们是好人们伺候您的，不是害您的，害您的可是八位寨主爷呀。这八个小人为什么害我王伦？四个人就把事情的经过跟王伦学说了一遍。王伦是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浑身都一较劲，就听嘎巴巴噼里啪啦，好家伙，这椅子碎了七八瓣。四个喽啰兵赶紧把绳子给解开了，来来来，对马抬枪。王伦让他们把马匹备好了，鲁四当任等班官上马，手持点钢枪催马就要走。四个人一看之长，就这有您别走前山，他们走的是后山。王伦这才拨转马匹，顺了后山的山道就往前追下去了。跑了没有几里地，看见前边灯球火把亮紫油松，借着火光王伦可看清楚了，正是周慧、胡音、何人、何意、陈本、曹轩、王凤、王匡还有和珅的喽啰兵。九寨主王伦抖丹田喊嚷：“对，你们大人为什么把汉太子带走？难道我把汉太子换过来后，我岂能给你们善罢

0: 小寨主王伦这么一喊，喽罗宾跟八位寨主全都吓傻了，动弹不了了。大家伙回头看，胡音就说：“列位寨主，看见没有？王伦这小子可追上来了，他是要跟我们拼命。要是单打独斗，咱们谁也不是他的对手，还得把命扔里头。他不叫咱们好死，咱们也没什么好活的。哎，给他一拳下手，好汉架不住人多。”这胡音那是真急了。正在这时候，王伦就到了。王伦斗大枪，咔，
1: 就奔着大寨主朱慧来了。朱慧立刻拿刀往出招子，二马一拖的，王伦大枪一抖，扑噜！
0: 好家伙，朱慧啊，抬刀杆招架都招架不住了，一摘尾身，扑通一下，由打马上摔下来了。胡音抖三股亮银叉，王伦，你接我这叉，哗啷啷，叉就过来了。王伦拿大枪往出一磕，胡音掉过插板的枪打这王伦，那翻鼻孔，高颧骨，裂腮额，流眼泪，在红胡须在腮边扎里扎沙，
1: 一二毫毛跟抓子一般，身上披了一副青铜甲，那身道青战袍，坐在马，长着一口锯齿飞镰三挺刀。
0: 这位寨主是一丘山新市平林寨的石寨主。他下山去访朋友去了，今天的回来正好碰见九寨的王伦跟这八位寨主玩命。来，人马之众，
1: 刘罗宾站着不走了。这位石寨主勒马停蹄，他到前面瞧着，不知道为什么九寨主跟这八个人动起手来了。再一看，火光当中有不少车，而且全都是本身的人马，
0: 来，前去打探打探。
1: 刘罗宾向前面一

这主人不管了，策马就带着押解刘秀的这辆大车了。到了车前，两个人甩灯离开，下了马，上了大车，就给刘秀跪下说：“好的，千岁呀、啊，您老人家度量大，您别这么一般见识，千错万错是你们的错，求您老人家给我们了结此事吧。谁让我们办错了呢？从今以后，我们再也不敢再害千岁了。”没想到刘秀我不理他，这两个人这么说好话，苦苦的哀求：“千岁，您把九寨都给劝住啊！您看，不然的话，我们几人实在盯不住了。求求您，千岁，您呐，跟我们说几句好话吧。”刘秀看着他们真生气呀，心说：“你说这几个人怎么这么贱骨头？按说你们想惹事，可就别怕事；要怕事，你们就别惹事。”现在把王伦惹翻了，又这么胆小，刘秀一想啊，得了，这几个人要把我送到王莽的官兵之手，按理说呢，我真应当让王伦把他们杀了，可是现在应该让王伦马上跟自己到济阳观去战陈庞啊，哪有跟我跟他们几个人的怄气呀。刘秀想着这，可紧紧堵着手，也没法说话呀。王凤、王旷把这茬给忘了，冲着刘秀又挤着那点蹲肩膀，苦苦的哀求。刘秀一看，我不是不管你们，我没法说话呀。刘秀急得直吭哧。哎呦，王凤、王旷这才明白，赶紧给刘秀送了绑绳，把刘秀憋坏了。刘秀一伸手把手巾掏出来，啪这么一甩，好家伙，正甩了王峰一脸，刘秀直往出翻着绿水啊。王峰也不得了了，擦了擦脸，就跟王旷把刘秀搀下大车，是又作揖又磕头。得了，你们起来吧，二位寨主，公家给我说和说和，成与不成，我可不敢担保。又得了，亲爱的，您老人家就多多放心吧。刘秀再一看啊，王伦还跟那几位寨主动手呢。刘秀紧跑几步到了王伦的马前，一伸手就把王伦这匹马的马嚼环给抓住了。九寨主，顾家安然无事，请你放心，看在顾家的面上，就饶了他们吧。千岁呀、啊，他们要害你我二人，如今千岁还给他们讲什么情？饶了蝎子帮啊，我也饶不了他们几个坏蛋，我非把他们扎死不可。九寨主，听我良言相劝，你可千万不要如此，你把心灵放宽了，不要跟他们一般见识。刘秀就说好话呀，说了半天，死说活说，总算把九寨主王伦拦住了。千岁，要完也成，叫他们全部归顺，我就饶了他们。这八个寨主，有的让王伦扎伤了，有的被王伦用大枪抽下马来了，疼痛难忍，嗷嗷直叫唤呐。听到王伦叫他们归山，就算完了事儿的话，就跟接到圣旨一样，谁敢不听啊？八个人立刻传令，让喽啰兵急速回山。这些喽啰兵全都暗笑这八个头了。你们刚才折腾什么呢？又让我们回去。王伦就让王凤、王旷把刘秀搀到车上，然后让八个人在前，王伦在后，就督促着喽啰兵回归一丘山新市平林寨。三更天进了山口了，喽啰兵一串忙把东西放回原处，然后各归原地。王伦又把刘秀请到大厅落座了，跪倒在地给刘秀磕头：“千岁，使二次受兵都是因为我王伦贪杯好饮之过，我在千岁面前领罪。”刘秀赶紧用手相搀：“九寨主，如今涉险，孰能无过呀？这也是孤家在劫难逃啊！”王伦站起来了：“千岁，俺王伦从今以后再无饮酒。”你看王伦现在说了，他是说话还算话，从今以后他不饮酒了。王伦说完了，

赵飞宝一看这八个小人，他是越看越有气呀，不由得冒火生烟，两只眼睛瞪圆了，眉毛挑起来。刘叔一看呐，这位小寨主还想跟这八位寨主没完，刘叔就把他拦住了。九寨主，事已过去，就不要再吵闹了。王伦就来坐下，刘叔就跟这八位寨主说：“六位寨主，我有几句话交代当面，我劝你们也不要妄想功名，心图富贵。你们就是把我刘秀送到王老姑当之手，换了功名，有了富贵，也不能长久。如今天下有十八路反王分据四方，哪一路反王没有几万人马？他们都想灭王莽，图天下。你们想想，王莽的天下能够长得了吗？”我劝你们呀，不如坐观成败。如果王莽要把我们汉兵汉将打败了，那我刘秀也就没办法了。倘若该着大汉朝二次复兴，我把王莽给灭了，到那时候你们可以来找我，我得了天下，也有你的富贵，你们看怎么样啊？这八个小人立刻站起来了，谨遵千岁之命。王莽用手一指，你听到没有？千岁如此亮大，你才能叩头谢过千岁。谢千岁，谢千岁！八个人正给刘秀磕头啊。刘秀右手一指，众位请起吧。这八个人才站起来，在旁边伺候着。这时候，刘秀跟他们几个人说这几句话呢。刘秀知道他们不会保自己，而且他们也不是真心灭王莽，就劝他们坐观成败。将来我刘秀要真灭了王莽呢，你们找我也有你的荣华富贵，也给弄个官做。刘秀可没看透这八个人的心呢。到了后来，刘秀率领二十八员云台大将忠勇的将士儿郎灭了王莽，复兴了汉室。把时间酒宴摆上了，杯盘罗列，王伦就给刘秀斟酒。王伦一边吃着饭，王伦心里想，这个时候我可不能离开一丘山呐、我在山寨之中，他们还做这些阴损坏德的事呢，我这就要走了，说不定他们还会干出什么坏事来。不成，我得等着石寨主回来，叫石寨主他们的八个人，我才能放心离开山寨。王伦拿到了主意，就陪着刘秀把酒饭用足了。刘若冰撤下了残席，刘秀的王伦正在漱口呢，腾腾腾腾从外边跑进刘若冰。九寨主，大事不好了！何事惊慌？九寨主，现在脑子昏王莽派下了左卫大将军带领五万人马前来攻打咱们一丘山。哎呀，刘秀一听是大惊失色了呀。刘秀心说，小小一座一丘山怎么能禁得住五万王莽的官兵啊？看起来这座一丘山眼看要保不住了。我刘秀怎么这么倒霉啊？我要命丧此地，死在王莽官兵之手。哎呀，我的汉兵汉将，刘秀都不敢往下想了。这时候王伦是哇呀一阵怪叫，暴跳如雷。千岁，休得惊慌，北汉王莽派来大兵五万，就是发来十万人马，只要有俺王伦枪马俱在，何足惧哉。来，刘罗宾提队抬枪拜马。周坏胡因何人何意，陈本曹玄王凤王旷就跟王伦说，九寨主，不用您亲自出马呀，我们哥几个足可以山前一战，如果我们出战不利，求寨主您再下山也不迟了。好，既然如此，就请你们急速迎敌。喽啰兵奉命，一敲这锣，嘡啷啷啷啷啷啷，锣声响亮，两千名喽啰兵齐队了，各持利刃，八个寨主全都上了马了，带着喽啰兵就冲出一丘山的山口。这时候新市的老百姓全都关了门了，买卖铺户全都上了板了，大街上路径人稀。周坏胡因八位寨主率领喽啰兵穿过新市，到了镇外。

外头就把喽啰兵亮开了，一些事也能看见了。离着挺远，尘土飞扬，旌旗飘摆，盔甲层层，刀枪滚滚。没想到，2000的喽啰兵看着五万王莽的官军，哎，这2000喽啰兵不害怕，这王莽阵营也不害怕。王莽的官兵就在前面走。等到了西市了，一队一队的也把阵前往前边走，没理一丘山的人。原来这个人马并不是攻打一丘山新市平林寨的，因为刘秀白水村兴兵之后，兵到济阳关了。陈蒙呢，就写了一道告急的折本，奏明天凤凰王莽，请当今万岁速派大将来重兵来到济阳。看着刘秀的势力还不大呢，及早歼灭。这折本就到了长安了。王莽看到折本是大吃一惊，他也怕陈鹏人少势单守不住济阳关，立刻传下旨来，派左为大将军带领五万大兵飞入济阳关，帮助陈鹏扫灭汉兵。这位左为大将军带兵出发了，他知道天下大乱，逢山有寇，遇冷逢雨，作为大将军不爱管闲事，因为王莽传下旨意，现任这位大将军半个月的时间必须登到济阳关协助陈鹏战败汉军。他一路上不敢耽搁，所以走到一丘山前一看，喽啰兵在这列了队伍呢。作为大将军传令了，目不斜视往前走，不许跟喽啰兵开战。兵随将令，草随棍，五万大兵就打山前经过，连看喽啰兵一眼都没看。等这五万大兵全都过去了，朱贵、胡因何仁、何义、陈本、曹休、王凤、王匡放心了。人家王莽的官兵不是打一丘山新市平林寨的，是有打山前路过。等这五万大兵过完了，八位寨主传令了，来呀，撤退归山吧。这时候老百姓一看高兴了，王莽的官兵走了，老百姓该过日子过日子，买卖铺铺下板找人做买卖。咱们单说朱慧、胡因、何仁、何义、陈本、曹玄、王放、王匡回到了新市平林寨，率定离安下了马，让喽啰兵回归原来的驻地。喽啰兵回去了，这八位寨主来到大厅之内，给九寨主抱拳施礼。九寨主，您放心吧，王莽的官军呐，是有打山前路过，不是打咱们一丘山新市平林寨的。哦，好吧。九寨主王莽点了点头，没事了，不是打咱们一丘山的。刘秀可急坏了。刘秀心说，不是打一丘山的，上哪儿啊？上济阳关呢？帮着陈鹏跟我汉兵围城作对呀，一个陈鹏的还打不了呢，再加上五万大兵，可怎么办呢？刘秀可就急坏了，咱们下回再说。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心灵驿站，我是小雪。人需要把握，更懂得珍惜，懂得珍惜之后才会长长久久，忘掉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如果你是正确的，请不要过多的争辩。我们都知道初恋是美好的，但是可能性也比较低。爱情确实是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还有你的责任、亲情、朋友、事业等等吧。记忆点点滴滴浮上心头，几许破碎，几许忧愁，总会有一个人会改变自己，放下底线来纵容你。不是天生的好脾气，只是怕失去，才永远把你越宠越坏，困在怀里。所谓性格不合，不是不爱的借口。爱情无需刻意的去把握，越是想拥有自己的

0: 想要了解就是知道自己最终的痛点在哪里，而善良的不去触碰。
1: 错过缘分，追下
0: 我再也不愿意为了你的笑脸我变成爱情的小丑。这个爱情小丑呢，在你的世界里怎么只有都已没有。你走吧，我所有的情感都带走，你不要再回头了。人越是害怕丢人，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就越会忽略自己的感受。越是忽略自己的感受，就像是木偶一样啊，拼命的活给别人看。消沉就升起一个希望，毁一个梦想。不管走到是怎样的，总会看到太阳的升起和今天的希望。黑夜终究是黑夜，躲不过寂寞的洗礼。

情感啊，就是彼此想念，彼此温暖，心灵邂逅，相携天涯，不需要朝朝暮暮，只要一个懂得就足够了。人一生啊，总会有一些记忆在一些人在生命中刻苦，然后啊明媚一生。红尘中你我各守着一方天空，我愿意将你的心轻轻地放在我的心上，用最真的笑容温暖你的幸福，安静地为你守候，让一颗心在尘世当中依然的温暖。因为我知道没有你的日子，你要我怎么办呢？每当我的每一天开始，左心房静静地停止跳动，我不去多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那块绿洲，便不再瞻前顾后。我明明会料到事情的结局，却还要走一段很远的行程去探索它的意义。我们的路途不过是在毫无意义的上演一个闹剧的缘。我的脚不想去流浪，我的心却想靠岸，我的影子想去飞翔，我们的人还在地上。一些熟人是从未相见，恍如故人，不用解释，春风都在替我说话。一些陌生是从此以后沉默余生，无话可说，时间啊也没有办法。不是我不善于坦白啊表达，当我鼓足勇气倾吐心声的时候，你却大声宣布爱上的不是我。每次吵架过后呢，我都会想我失去他会怎样呢，所以我很珍惜。我知道无论走到哪里，你都会陪在我的身边，陪着我哭，陪我笑，陪我等待，陪我开花。谢谢你让我在过去的日子里有过一段前所未有的甜蜜且幸福的回忆，虽然那份你给的甜蜜有点短，幸福有点痛，但我总要谢谢你，丰富了我的人生。人其实不需要太多的东西，只要健康的活着，真诚的爱着，也不失

0: 决定我们一生的，有时不是我们的能力，而是我们的选择。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爱，不是恨，而是熟悉的人。
1: 谢谢你，
0: 我们都太喜欢等了，固执的相信等待永远没有错。美好的岁月就这样一日又一日的被等待。

消耗掉。有人是不会选择，有人是不坚持选择，有人是不断选择。但是没有搞清楚自己走进了哪种误区，才能找到自己对的选择，选择正确的方向，努力比努力来的更重要。总有一个地方一辈子都不会再提起，却也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总有一个人一句对不起让你心痛，刻骨铭心。总有一段情也值得住在心里，却告别在生活里。忘不掉的是回忆，继续的是生活，错过的就当是路过吧。总有身边出现了很多人，总有一个位置一直没有变。看看温暖的阳光，偶尔呢还是会想一想。我想换个时间，换个地点，换个身份，忘了一切，重新开始。人生没有永远的爱情，没有结局的爱情，总要结束。不能拥有的人总会忘记。人生没有永远的伤痛，再深的痛伤口啊，总会愈合。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你不能坐在坎边啊等待消失，你只能想办法的去穿过它。人生呢就像是登山一样，若没有一个转过一个又一个弯，只有一念笔直走。可以想见永远过不了山顶。我也可以留赫，我想和你啊一起走过落影缤纷的路，牵着你的手路过繁华，走向平淡，这就是我想要的幸福。奴隶和奴才的区别，奴隶对自己的生存啊境遇生存状况没有一种自知，他们非常

记得有一个人曾经说过，没有经历过挫折的人生是不完美的人生，没有经历过失恋的人不会得到真爱。当然不是美化痛苦，而是接纳过去的不完整，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的缺憾吧，我才懂得珍惜生命当中那些美好。要告诉自己，一切都刚刚开始。

来的人多笑一笑会年轻，人生一路注定的得到与失去，相遇与离别都是幸福记忆的巧合。因为巧合在似水紧紧的光阴当中，如夏季的花儿，用自己最真实最绚烂的姿势绽放在我们的生命里。无言的眷恋渲染了岁月，饱满的时光永恒了红尘。不喜欢的就不要去选择吧，世上啊本无快乐不快乐，快乐是人造出来的。懂喝酒的人找到感觉，懂知足的是你心中的郁闷。最使人颓废的往往不是那前途的坎坷，而是你自信的丧失。最使人痛苦的往往不是生活的不幸，而是你希望的破灭。最使人绝望的往往不是挫折的打击，而是你心灵的死亡。所以呢，我们啊，凡事要看开一些，心放开一些，一切都会慢慢的变好的。对自己狠一点，逼自己努力，再过五年你将会感谢你今天发狠的自己，恨透今天懒惰自卑的自己。懂得宽容啊，人的路啊才会越走越宽。你要知道人生并没有那么多的公平可言，拼准一下你的航向。

逆风就会成为顺风，刻苦努力，坚持不懈，最终耀眼的太阳啊就会跑到你的身后。你生活的起点并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最后你抵达了哪里。放弃完美，多一份轻松，面对现实多一份自在，欣赏自己多一份自信。不懂得舍弃啊，永远都得不到应该有的回报。用微笑的旋律啊，伴随着每一个春夏秋冬，用淡然的情怀走过每一个月缺月圆。有些事情不是看到希望才去坚持，而是坚持了才看得到希望。没人知道痛苦会在哪一个时段出现，也没人清楚烦恼会在哪一个地方出现。我们能做的就是做好自己，我们应该做的就是珍惜拥有。不管遭遇多大的困难啊，不管碰到多少的不快乐，我们都应该真诚的相处，坦然的相待。

0: 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
0: 你能告诉我吗？他为什么让你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位老小哥着急所催。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之路观念，写在这本书之旁的你呢？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

0: 报道荷枪大事要闻，
1: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0: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1: 空余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2: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通语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红椒变叶迎丰收，特色产业铺就乡村振兴致富路。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员文章《2026中国经济年终观察》，今天为你摘播第二篇《龙珠舞台经济循环增值效》。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金秋时节，硕果飘香。我县乡村甜鲜辣椒挂满枝头，红日相见，长势喜人。农户们抢抓农时，采摘劳作，一派丰收繁忙景象。小小的辣椒产业持续带动群众增收致富，激活乡村发展活力，为县域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赋能助力。
4: 眼下我县辣椒进入集中采收期，在八面乡八面村辣椒种植基地，连片椒田树果盈枝，农户们正忙着采摘分拣。
2: 八面乡八面村种植户杨龙：
5: 这个销路还行，这个我这是种了4.75亩地，能收毛收45万吧，就是剩也能剩20万。这个比苞米强多了，苞米现在一斗米去了包种的也就能剩5-6千块钱，这个比较稳妥。
4: 为解决农户分散种植、销路不稳、收益不定等难题，八面村推行党支部合作社加龙头企业加农户模式，携手天益集团发展订单辣椒产业，通过统一品种、统一管理、统一收购的标准化服务，全球布行农户种植，彻底解决产销难题，让辣椒成为群众的致富椒。
2: 通于天益集团经理李红江：
6: 一直咱们以技术为主导，发展的品种很好。这个是逍遥天山公司这个亩地是特别稀的品种，一亩地至少都是在8斤往上的辣椒，产值在10000块钱以上了，就是交型特别好，适合就南方各种客户用。咱们公司就主导就是。

0: 今年放的面积是大概在4000亩左右，过年预计再翻一倍，放到10000亩，这是咱公司未来的前景。包括针对每个农户都做好水肥、辣椒的苗，还有后期的管理，包括收购，都是咱们公司一体化的东西。
1: 辣椒全产业链发展也为本地群众搭建了救济就业平台，从栽种管护到采摘增减，各个环节持续吸纳富余劳动力，让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就地增收。在八里乡多元化种植之外，开发镇因地制宜盘活闲置庭院土地，深耕庭院新疆特色产业，走出了小庭院、大产业、小作物、大增收的特色振兴之路。在开发镇郭岭村，家家户户房前屋后家火保暖，村民们抢抓时节采收，尽享丰收喜悦。
2: 开发镇郭岭村村民马淑琴：
3: 这2亩多地啊，这一年呢，反正能连补助我能收个8000-9000块钱吧，对付生对付生活还行，俩人。
1: 为大大全民辣椒富裕产业，开通镇优化产业布局，推广优质新疆品种，出台专项种植补贴政策，以散户连片整村推荐的方式，持续扩大种植规模，让闲置庭院变身为文明种植机制，落实大单种植、保价回收、统一管护、集中销售、一体化服务，全方位保障辣椒稳产优质，产销市场。据统计，2025年我县辣椒总种植面积达15.5万亩，其中庭院辣椒5.35万亩，大田辣椒6.18万亩，香蕉月季总产量23万吨。如今，红火的辣椒产业已成为我县巩固脱贫成果、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群众增收的核心特色产业。
4: 人民日报正在发表系列评论员文章《2026中国经济年终观察》，今天为您摘播第二篇《农村舞台经济循环增质效》。
1: 文章说，今年上半年面对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中国经济依然保持平稳增长，农无疑是一个关键词。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深度融合，优质农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同比增长10.7%，各地不断丰富人流体商等融合业态，推动线上游戏、赛事等密集落地。前五个月，公务员以上、文化艺术业、体育业企业营业收入分别增长11.8%和11.9%，进出口展现很强韧性。上半年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25.5万亿元，技术与产业融合催生新动能，需求与供给融合催生新业态，国内与国际融合催生新舞台。农为中国经济向新向优提供强劲支撑，融则壁垒相抵，通则循环顺畅，活则动能迸发，进则行稳致远。从融字出发，我国经济稳中有进的逻辑更加彰显。融契合产业演进与市场经济内在规律，城乡、产城、数实、产服等融合，本质是要素重组、链条延伸，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是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必然要求。京津冀化学反应持续上演，京津研发河北转化这条链路越走越通。面对日益复杂多变的内外部环境，背弃画地为牢的本位思维，落井依赖的固起高热100兆瓦。工业系统采用单塔单建厂、塔式熔岩技术路线，再制8小时熔岩辅助系统，建设40兆瓦电加热器，凭借工业
5: 和维修性能维护、形状充电、非线充电等隐患。检查组还深入消防水泵房、消防控制室，查看消防水泵、阀门、压力仪表及火灾报警控制器运行状态，测试监控画面。
1: 气象九九年结合我县大风沙尘多发的气候特征，借助科普展览、气象仪器模型，帮同学们讲解气象观测设备工作原理，提升一道制作全过程，普及气象预警、信号识别、灾害性天气避险自救等实用知识。同学们在科普展厅仔细观摩各类气象展品，认真听。

0: 倾听科普讲解，积极举手提出疑问，近距离感受风云背后的科学奥秘。
1: 通宇县宁德小学校学生陈硕：
2: 今天在科普馆看到很多气象模型，学到了大风冰雹到来时该如何自我保护，今后我会多多关注天气预报，主动学习气象科学知识。
1: 通宇县气象局科员张立明：
3: 希望通过本次活动让青少年近距离感受气象科学魅力，提升防灾避险意识。今后我们也将继续开展科普开放活动，做好气象科学普及工作。
1: 听众朋友，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本次通宇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红椒遍野迎丰收，特色产业铺就乡村振兴致富路。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员文章2026中国经济年终观察，今天为你摘播第二篇，融铸五台经济循环增质效。本期节目播音王旭冉、苏瑞，责任编辑刘风华，制作刘风华，监制刘风华，总监制方准厚。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4: 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例如工作证要保留在六零八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前聊天记录、工资签单、银行工资卡留守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对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宁县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7033，043642-704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缺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到通宁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宁县三店大路1508号人社局三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项目所在地住建、河沟、水利、交运、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有劳动合同的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能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若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时间合理支付工资，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支付拖欠工资。若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应以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协助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协助部门负责人批准，可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协助部门立案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类行政处理或者责任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若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要及早行动，避免超过一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从一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运筹、务真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的领取工资报酬，多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余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余总体目标，坚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项目。在通余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及六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顶上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

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并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云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美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战略所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致人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人警醒吗？

首歌《大家唱》，猴子的脸颊被等于贺岁的街道边田埂上，被等于也是求职眼神的孩子中间，被等于在日子静养养的老人身旁，被行动做起路人，被爱心倾诉衷肠，用万里的公益之举点燃在大地上。

大家好，我是细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别往森林的画面的小屋四处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1: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截至年，我国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速构建，实体经济根基越筑越牢。
3: 李强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强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2: 商务部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
3: 前八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7%。
2: 我国首次单日开通4条高铁新线，再创高铁建设新纪录。
3: 特朗普预计美伊将在几天内重启谈判，伊朗称已为与美战事重开做好准备，但未放弃外交途径。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努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也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部署，锚定四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抓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抓落实，夯实基层基础抓落实，健全工作格局抓落实，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会上授牌位于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受表彰代表在交流发言。张军、英勇出席会议。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先进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在位于河南郑州的中铁装备集团生产车间，我国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中铁1662号正在分批拆装运往安徽合肥，将投用到当地隧道建设。中铁1662号盾构机项目设计负责人刘健：
2: 它的设计和万一流率是达到了100%，现在我们虽然用了100%了，还是非常少的。智能的感知、智能的指引、智能的决策，达到了无人驾驶、我们拥有的智能状态。
0: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捷报频传，全球最快高铁 CR450 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长征10号离火箭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国产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交付并投入运营。一个个标志性成果折射出中国制造的创新迭代与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推动产业体系持续优化升级。在山东威海，一款应用于航天装备制造领域的高性能碳纤维在当地企业成功下线，它的直径仅为头发丝的十分之一，抗拉强度却是钢材的十倍。在江西南昌，一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成功突破高端光通信车载芯片领域技术壁垒，将某款国产芯片的产能提升到全球首位。企业首席

0: 技术官胡家辉，这款机关设备它的难度是非常高的。海外从最初的设备的购买、产品开发到大规模量产，大概需要3到5年的时间。我们大概只花了6个月的时间，就把这颗芯片做出来了。
1: 一个个曾经的卡脖子环节，正变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如今，全球每新增10家 DOTA 工厂，就有6家来自中国。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2%。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2: 8月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
1: 先进制造业为引擎，一场深刻的产业变革正在中国大地全面展开，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起厚重牢靠的物质技术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3: 我们将牢牢铆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1: 更多消息，
4: 国务院今天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强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相继发生重特大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必须引起高度警醒。要突出重大风险场景，严密防范火灾事故，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推进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开展船舶企业专项整治，强化旅游和交通安全管理，做好危化品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要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地，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央企国企要在安全生产上带好头。李强强调，要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强化社会协同共治，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普及，大力培育安全文化。当前还要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值班值守，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张国清主持会议，王晓红、吴正荣出席会议。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任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15规划、6张网实施方案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推进老旧水库、老旧粮库改造提升，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知能知晓等再贷款额度，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要上下协同，合力稳投资，高质量做好项目准备，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投资项目要素保障，提高投资审批效率。要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谋划更多带动性强的工作抓手。

0: 完善相关配套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会议指出，新污染物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逐步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挑战。要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紧盯重点行业，加强主动筛查，精准识别化学品排放源，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切实降低各类环境风险。要统筹推进新旧污染物治理，加强跨部门工作协同，加大对企业转型的政策支持，确保顺利完成治理目标和任务。会议指出，事业单位在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要压实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举办单位责任，加强登记管理机关与社会工作、网信、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及时掌握事业单位日常运行情况，科学开展公益服务效果评价，推动各类事业单位坚守公益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商务部今天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李思乐报道。
2: 根据工作规程，中美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较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此外，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中关系稳定给世界带来确定性。
3: 我由衷地相信，美中关系的稳定不仅有益于美中两国，还能够给世界各国带来确定性。毕竟没有国家愿意选边站队，没有国家想要把自己划入某一方的阵营。各国在美中两国都存在利益，维护稳定和预期的美中关系，可以让各国自主追求本国利益，充分收获同美国、同中国深度交往带来的红利。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1到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4: 新兴场景带动芯片需求的增长，与之相关的光电子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72%和56.8%，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2.3倍和49.1%。
5: 1到8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4.7%，增速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39%。官兵说，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
4: 在社会基础设施加快建设的带动下，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5.3倍和1倍。计算机整机制。

0: 十五规划已正式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为十五开好局起好步创造了有利条件。
1: 1到8月份，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增加值7.2万亿，实现利润总额1.8万亿，都保持了正增长。截止到8月底，中央企业的资产总额达到了99.3万亿，同比增长了4.2%，到今年年底有望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2: 今天，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荣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同步开通，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四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京港高铁雄商段设计时速350公里，河北、山东、河南的一批县城将首次接入高铁网络。西渝高铁西康段设计时速350公里，西安至安康的出行时间压缩到45分钟，让镇安、安康等陕南县市迈入高铁时代。宜昌至兴山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武汉到重庆的最快通行时间压缩到3小时54分钟。哈伊高铁设计时速250公里，结束了伊春不通高铁的历史，是我国目前最北端的高铁。建设过程中攻克了多年冻土施工难题。中国铁建大桥局哈伊高铁现场负责人吴超说：
4: 我们在冬季就采用抛坠锤破碎表层大概约50厘米的冻土，集中把它们对抗保护起来，减少运输过程中的黑土流失。
3: 这是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四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这不只是路网里程的增加，更是区域地理空间格局的再塑。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表示，这四条线路的投入运营将更精准赋能京津冀协同发展、东北全面振兴、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
5: 四条高铁的开通意味着我国高铁网络进入了空间上东中西部全面补齐短板，时间上城市群和都市圈综合补强提升的阶段，对经济社会发展包括林业经济、康养经济、新兴产业的推动作用也进入了网络化时代。
0: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9个比赛日，多个项目迎来收官之战。中国代表团持续稳定发挥，多点开花，捷报频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中国队今天已收获多枚金牌，在跳水赛场，中国选手王宗源、林珊分别斩获男子、女子一米跳板冠军。花样游泳集体项目，中国队成功卫冕，实现亚运6连冠。射击赛场，尚凯燕、肖佳瑞轩、姚千寻合力拿下女子25米手枪团体金牌，肖佳瑞轩还斩获该项目个人金牌。电竞王者荣耀项目今日完成全部赛程，中国队在上午进行的半决赛中2-0战胜菲律宾队晋级决赛，下午决赛中以4-0击败马来西亚队，成功卫冕亚运金牌。乒乓球项目今日迎来收官，男单半决赛中，国乒选手王楚钦、林诗栋双双取胜，成功会师决赛，中国队提前锁定该项目金银牌。国乒女双组合王曼昱、蒯曼顺利挺进晚间决赛，将向金牌发起冲击。羽毛球五个单项半决赛今日全面打响，谷雨都队组合顺利晋级决赛席位，梁伟铿、王昶、刘胜书、谭宁、蒋振邦、魏雅欣三队组合分别晋级男双、混双和女双决赛，他们有望在29号的决赛日冲击多枚奖牌。今天下午至晚间，田径多个重点决赛乒乓球收官决赛将陆续进行，中国选手在多个项目中具备较强冲尖实力。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信部等7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体系电池研发取得重大进展，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
0: 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近日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在我国南海4100米水深海域成功钻获南海龙头玄武流样品，我国深海钻探取锌纵力能力提升至5000米。
6: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13项食品快速检测方法，可快速筛查蔬菜水果中农药残留、畜禽肉及乳制品中。

0: 激素类抗炎类药物残留，以及蜂蜜水产品中链霉素、链霉素等抗生素残留，共18种风险物质。
1: 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2026骊山世界文明论坛接力起在山东曲阜举办。本届孔子文化节主题为“人理天下，和和大同”。
0: 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起，一股较强冷空气将自北向南先后影响我国中东部、江南，
2: 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同时，
1: 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据伊朗方面28号的消息，伊朗代表团没有在纽约与美方造成至少7人死亡、40人受伤。其他国际消息，据以色列时报28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秘密访问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会见了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和阿联酋方面尚未证实此事。
0: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根据此前宣布，他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
1: 瑞士27号举行全民公投，以绝对多数否决一项旨在将更严格中立原则写入宪法的动议。
0: 近日，一场强劲风暴持续袭击美国东北部，截至当地时间27号，已造成1人死亡、4人受伤，超过15万户用户遭遇断电。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周浩森、演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

0: 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1: 在中国，手到催流比同期需要九天，手到春游期需要七天，水到流传国的期需要三十五天，
2: 水到传染期需要十天，
1: 水到准备期需要五天，
2: 水到田间管理期需要一百一十二天，
3: 水到收获加工期需要三十一天。
4: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七个月时间，如湖北边境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然也做好了准备，把新的体能一出，呼吸还是慢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得最好。

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一路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变

0: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北京天安门广场每天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2: 国歌无论每个华人民族精神的旋律，我们凝心聚力的情感，
3: 同唱一首歌，共爱一个国。

0: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啥时候房间屋后？
3: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于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把我污秽卫生自己拉他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3: 嗯，我真去当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爱在责任，你我同行。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在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吸烟死亡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球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

都上午到了这个来自西安的平均以北不均有时安。西安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核弱之后对人类生机健康的最大威胁。战略所惊人的数字，这一句令人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

各位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的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球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美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5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女性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纣王无道，教坏陈纲，背反了武成王黄飞虎。黄飞虎一家老小历经万苦千辛，在罗马的帮助之下，他们出师武官，投奔了西岐。到西岐啊，受到西岐大王姬发的热烈欢迎，当即呢拜黄飞虎为开国武成王，官复原职。不仅是黄飞虎官复原职，所有的武成王到西岐来的老老少少，原来在成汤这会儿啊做什么官什么级别，那么到了西岐呢，就跟在这个朝歌成一样，而且每人还晋升了一级，同时给修造了武成王府。呵，这王府修的占地不下万米呀，简直比这个周

0: 指挥皇帝要特别注意呀、啊，注意什么呀？注意这歇息。王姬发说他父亲周文王，那么之所以啊官拜文王，那是受天子之封啊。那文王呢死了以后，当然是姬发继位，可但是这得皇帝怎么办呢？
1: 那纣王就不说了，怎么这一切一切的不是，那都是臣下的，皇上哪能有错呀？皇上有错他还叫皇上吗？所以说西岐的武王啊安心不善，心怀叵测，他这么一通折腾要干嘛呀？是不是将来有一天进犯朝歌啊，他要面南背北呀，被纣王给抛下了摘星龙，这罪孽都是妲己造的。说这事儿可不是个小事儿啊，万岁怎么一点也没着急呢、啊、既不着急也不上火，也不好文武商议，把这文官武将给急得像热锅的蚂蚁一样。哎，你来问问我呀，我去问问他，大家也拿不出个什么主意来。哎，就在这时候，远处在外的太师文贵回来了。文太师回来之后，他就听说了，说武成王反了。哎呀，太师文仲心急如焚啊，这栋梁之城那是古宫大将啊，而且皇上生活气呀、啊，这人怎么又反了呢？那如果说太师文仲要是在外边，他听到这消息，他简直不能相信。但回到朝歌来，听我母亲一讲，这确实是这么回事儿。黄飞虎啊，真的反了，在午门前大战天子，啊，奸臣都动了刀枪了。这还了得吗？那皇帝在想些什么呀？比干丞相一听，哎呀，太师，我怎么回答您呢？我看我主万岁什么也想，继续在皇宫中是歌舞升平，饮酒作乐呀，他根本就没拿那当回事儿。哎呀，文仲一跺脚，火气太大了。
2: 他身边两个弟子直立为庆，
0: 呼嗨，
1: 一句话呀把文太师的火给撤了。
0: 他冲两个文臣点了点头啊，文太师暗自高兴，高兴什么呀？难得我身边有这么两个好助手啊，这么两个
2: 名利弟子。
0: 这话说得好啊，
1: 说您不能这么上火着急
0: 啊，
1: 生万岁的气，这不对。您是受过通婚之罪的老臣，是秦州的一个下海金王，
0: 现在朝廷出这样的不幸的事情，您也不能说一点责任没有，您应该拿个办法。温太师不断的点头，言之有理呀、啊。他让几位余亲赶快把这个文武大臣全请到太师府来，把这些人都请来，大家巴不得的呀，见见文太师啊，听听太师有什么主见。到这儿来参拜太师以后，各自落座。文仲啊笑而言曰的，哎，跟大家商量这个事情。哎，大伙儿啊互相看了看，一个个面面相觑，暗自点头，什么意思？看来还得是掌朝太师啊。你看朝里出这么大的事儿，太师呢稳如泰山，根本也没着急上火，而且是出了风满面啊。我听听

0: 太师的高见吧。
1: 温太师告诉大家，说我这次啊奉旨出征啊还算顺利啊，平定了叛乱，那么早日啊班师回朝了。最近朝中出的这些事情是很不幸啊。那么这个时候责怪谁了？
2: 责怪天子。
1: 那天子有一百个错，也不应该去指责他。那么这个罪过呢，还是在武成王黄飞虎的身上。虽然出现了这种事情，说君坏了臣纲，也就是说君弃臣妻吧，非礼也。这事儿现在拦也瞒不住了，黎民百姓都知道了。皇上这事儿做的不对，那你黄飞虎也不应该为一个三绺梳头两节穿衣的女子这么七代三公都不要了啊，率领武将午门前大战皇帝，这是不是有点太过了？那么你就再忍耐几天，等老夫回来，我能不为你做主吗？咱们也可以一同进宫啊，找天子理论一番，我想万岁呀肯定得向你赔礼认错呀，你不该这么做呀。那么现在这个事呢已经传扬出去了，现在我看呐，罪不在武成王，而是在新奇的武王姬发。他多大胆子呀，自立武王，拜江上为丞相，敢收拾叛臣武成王黄飞虎。看来呀此人居心不善，老夫要亲自上朝对本，列位大人各位将军，不要被眼前这些小小的是非曲直所迷惑。各自安心，活死理事，看都吐了呗。哎，谁该干嘛谁干嘛去吧。哦呦，这么有一块石头落地了。哦，感情啊老太师早有了主张。大家站起来告辞，各自回府，只有一个人没走。谁呀？金国殿帅鲁雄啊。鲁雄看这些文武都走了，他啪一下一提战裙打外边进来，扑通的一下跪倒在文太师的跟前。太师没动静。哎呀老将军，你快快起起。说着把鲁雄给搀起来了。你这是何意？鲁雄啊眼里含着热泪呀、啊、他向文太师请罪，末将没有能够把武成王黄飞虎给拦住，不应该叫他反出朝歌，但是呢我一时啊糊涂，也可以说等我点起兵将来追赶的时候已经晚了。我要向太师请罪。哎呀，文太师连连摆手，老将军何罪之有啊，你有你的难处我知道，虽然你官拜金吾殿帅，但有一样啊，那武成王黄飞虎那是你的顶头上司啊，啊，太严重了，你可千万不能动心事之啊。说不能够停留在口头上说西岐武王姬发有什么不良之力啊，叵测之心，需要啊派将到西岐探看一番，必要的时候太师不应该等着呀说西岐的武王姬发有梁风懒，这再去这么一趟那可就晚了。应该呀就是现在就把西岐给除了，等于了借选之机京城大患呐、啊！哎，你有呢长个小街子弄个什么的，这没什么没什么可了不得，这不能不住

文太师点点头，言之有理。我了解其中。说现在，应该说等一等，明天早朝，不用等早朝了。不论什么时长了。文太师，这儿啊，掩盖起来。周王知道文太师回来了，他立刻呀，把那炮烙炉子锁起来了。哎，酒池啊，把它平喽，啊，肉林拔喽，菜盆赶快填。哎，那詹兴龙先别去了，先把它锁起来啊，晚上别灯火辉煌的了。哎，从今天晚上开始，所有的这个歌舞一律停止，寡人晚上不喝酒了，白天呢、啊、犯酒瘾，喝几口得了，忍着点。哎，别让太师再撞上！你看，这个小把戏还真好使，还真把文太师给糊弄了。哎，他挺高兴的，还挺感动的。哎呀，皇帝所应承的事情，渐渐都在做了，这是给老臣我多大的面子！所以太师文正一见纣王，哎，跪倒在地，是三呼万岁。纣王赶快站起来，离开座位，绕过罗松案，双手把文太师给搀扶起来了。哎，互相啊问候了一番，君臣我坐，这就归了正题了。

都是什么东西啊，现在还给我脏污不少的脏，所以我们坚信诚心，坚毁成钢，有道有常识，挺有大的一个人王啊。我正王说着说着，他差点把眼泪掉下来。文太师刚激动了，万岁，您不要多说了，老臣我都知道了。现在我进的宫来，一是向您回禀回奏，那么我远征的结果，平定了叛乱，他们还是要年年岁岁进贡我朝，那再也不敢反了。不管他是谁，什么北海王啊，什么东海王啊，有一个算一个，都老实了，那让文太师给打折服了。那么现在呢，万岁不被耽误，说歇息的揭发，这是他有什么想法，我一定把他带到京师来，让他呀向万岁您求圣，他为什么做武王啊，为什么在江上为丞相，到时候天子您可以去问罪，同时呢我也要把黄天虎拘驾，那么押解回昭歌啊。赵王一听，这真是国之福也，寡人之福也呀！啊，太师啊，您就得了这办吧啊！说了会儿，赵王一回身，把龙泉宝剑摘起来，往龙泉案上一放，我把这个宝剑，请问太师，您捧着这口剑，待天子手名震青云，是我魔术器，太师一任裁决。赵王赐给了文太师一口尚方宝剑，告诉太师文忠，那么从今天起，朝歌朝廷大小的事情，都由您了，太师一人裁决。文太师很感动啊，捧剑谢恩，哦，这个权力又大了，那简直就像站着的皇上一样了。哦，这个纣王是真舍得授权呐，他有他的想法。

想法呀，纣王想什么呀？我呀，把您，哎，这权力给封的大大的，您呐，在外边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只要您不到皇宫里边来，我呢把宫门一关，想怎么闹腾怎么闹腾，咱呐谁也别管谁，哎，这各自自由。瞧这什么皇上啊，这叫！哎，感情他有他的这个小九九，可把文太师给感动的呀，热泪盈眶。他跪在那会儿，跟纣王说呀，说什么呀？老臣受托孤之重，说先皇托过孤，那么臣闻问我呀，就是分身罪骨，也难以报答皇恩。今天天子又授权于老臣，也是太师言之有理呀、啊。太师所言，寡人一记下就是。他全都点头称是了，那你还让文太师怎么着？哎，也不过如此呗。哪个大臣能有这份儿啊？哎，太师嘴里虽然这么说着，心里也非常难过呀。他难过什么？哪有一个劲让皇上在自己面前道歉的呀？万岁，您多多保重，老臣告辞了。含着眼泪辞别了纣王，回到府里来，把宝剑高高悬挂起来，又扶了无香。他的两个徒弟接着一气一看，老师这权力又重了，过来给高师道贺。太师闻听摆摆手，哎，有什么好道贺的呀？那么天子今天分赏了我一口上苍宝剑，让我代管朝政，但是老夫啊德才皆不到呀，我是男人也不行啊，愧对当今，愧对满朝文武，愧对全国百姓啊！你们快去，把你们兄兄弟弟们起来，把老将领谁请来了，文太师，设酒款待。陆兄啊，要把上场要进啊！太师，那我有什么吩咐不成？我这个奴隶就是，哎，老将军，你不要客套，自己就把进宫晚岁加封的事跟武雄说了说，然后他跟武雄商量，这些事怎么办呢？咱们是点兵害将，兵发激起好啊，还是想什么办法？我要是下一道令，说让这个武王姬发到京城来一趟，那他是不会来的。即便我想来，他那个丞相姜子牙也不让他来。你调他是调不动了，那么咱们直接就发兵去打。鲁雄想着想，末将有一计，不知当讲不当讲。哎呀，我把你找来就是商量这件事，有什么当不当的？有话就说吧。太师啊，您看是不是咱先派一员大将到西岐探探虚实，眼见为实，耳听为虚，是不是去看一看，看看这个姬发到底他要干什么？太师点头，言之有理。老将军，你就去安排人去办吧。啊，不用跟我讲，我还得考虑考虑别的事情，好吗？朝廷所有的事，那就都落在文太师身上。哎，他还得跟比干呢商量一些大事。陆逊领命，回到府里来，派出军官。把朝雷朝田两员大将招来，派二将打探西岐，宁可如此胆量。

二将一听心中不语呀、啊，哎，老帅说哪里话来呀、啊？身为武将者，两军阵型不死带伤啊！不要说看看稀奇，就是兵法稀奇，我也愿做先锋。就此一回，他们统兵一案，上稀奇去打探。两个人，一个朝歌的起兵，这哥俩就商量了，商量什么呀？哎，我说啊，走走走啊，出五关啊！啊，就是啊，高挑着战旗，我就怕我牵着驴去打探，这像打探的样吗？这跟发兵差不多呀、啊。朝人一听，也知有理。那么，以行动之计，朝廷想了想，这么着得了。咱们出偏关，偏关哎，那么走夹路关，我这左右两关，左为青龙关，右为夹路关嘛、啊。咱们从啊高岭溜过去，哎，跟夹路关守将说一声，咱把人马呀屯驻在夹路关前，不要带这么些兵。然后呢，咱们带个十几个人到西岐呀、啊，装扮成客商的模样，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哎，这倒是个好主意。二将领兵来到夹门关，夹门关守将是大将张桂芳。张桂芳早就接到令了，说我二将成为朝廷带兵刺探西岐。张桂芳接令之后觉得好笑。他叫什么呀？带着上万的人马去刺探，这叫什么刺探呢？这不等于发兵吗？可自己不敢违拗将令啊！该接待还得接待，把二将让到帅府摆酒款待。饮酒当中，就把这个想法说了，说什么呀？说二位将军统帅上万精兵去西岐刺探。朝雷朝田也笑了，呵呵，总兵将军哪里知道，哎，这是老帅给我们带的人马。哎，我们虽然带着这么多的人马来呀、啊，但是我们想把他全都驻扎在您的关口前，带这些人马，那何言刺探二字，我们想改扮成客商模样，探看稀奇。哎，张桂芳一听言之有理，但是我可以奉告二位，哎，不必呀、啊，这过多的忧心，也就是说不用这么担心害怕，我别把这稀奇呀、啊、看得那么重，没什么了不得的。武王军阀黄鸭独子，他拜在丞相江上，不过是江湖术士，吴成王是个叛臣，即便这些人都在一处，也不过是乌合之众。只要太师一声令下，万岁下一道旨意，甚至于说老将军鲁雄传来一令，张桂芳不会带多少精兵强将，披马单枪取西岐是易如反掌啊！哦，是是，二位听字不住点头，站起来给这位总兵大人摆酒。朝雷朝田可知道，知道什么？知道张桂芳这本事。哎，此人受过一人传授啊，一个奇异的人物。哎，交给张桂芳啊，作为一个绝技。那是在两军阵前百战百胜，多少大将只一见张桂芳，他大吼这么一声，敌将立刻就落马。只要他叫出对方的名字来，也甭管这个对方这大将有多大本事，就咵嚓一下一头牛马上就得栽下来。
这张国生做这么大本事，压得他们看不起这新秦，还给这个朝雷朝天打了大气儿。二位在这住了两天，全都交代完了之后，他们带十几个棋牌，全部都是改办，敲了钢板，就奔新奇来。来到新奇这儿，一路上他们是急急到胆的。

住了。啊，这哪里是什么声音？这是什么东西？啊，怎么有船呀，他们呀？嘿，朝雷朝田，过了首阳山，金鸡岭，来到新石地界。唱起了五祖啊，哪五祖来？他们找了个洞房住下了。住下之后，俩人来到西岐城，到了西岐一看呢，朝雷朝天傻了，怎么回事？哎呦，这西岐好像跟太平挺像的。哎呀，西岐的天，那可真是蓝蓝的天了、啊。蓝天白云呐、啊，再看西岐的渔民百姓，无不陆军民，一个个笑逐颜开，哎，和和气气。哎呦，长者先落者后，公买公卖，行人让步啊！啊，两个人走路，前面这位年纪稍大一点，那年轻的赶快把道给让出来，呵。再看这做买卖的公买公卖啊，哎呦，这西岐呀、啊，到处是一派太平盛世的景象啊，怪不得呢，四方仰望，万民来归呀、啊，这地方这么好，这么自由啊，嘿，朝雷朝田是不住的点头啊，他一到西岐。就听到了一件新闻，这个新闻使西岐的百姓无比振奋。什么新闻？说就在呀，武王继位的第三天，也不是从哪儿飞来的这么一只彩凤，就落在了这个岐山的山顶上那棵梧桐树上，高兴不已呀、啊，都觉得这个故事太动人了。可是朝雷朝田听了啊，哎呀，他们坐卧不安呢、啊。怎么回事？这俩这么一听，哦，看来金发确实有造反之心。嗯，他想当皇上，这是大造反乱呢，这还了得？这次老将军鲁肃派咱们来，那算派对了。如果说你不虚此行啊，哎，这回回去可有的说了啊。好，我说啊，收拾收拾，咱们撤吧。撤哪行啊？怎么了？咱得看看，说武成王这个皇宫在哪儿啊？啊，他修了一些金銮宝殿呢、啊，把武成王府设在哪儿？这姜子牙有没有丞相府？那老将军和太师要是问起来，咱们怎么说呢？起码得画个草图啊，言之有理。呵，这俩呀，白天在西岐城里满是转悠，是打听小巷，找这个丞相府和武成王府，他还全看见了。一看这武成王府修的太气魄了，嘿，我说啊。这西岐够大的呀，你看这皇三虎西的府都放下，别叨咕这事儿了，图都画了，都画完了，都画完了啊，走吧。俩人从西岐城撤出来，撤回来走一路商量一路嘛，他们商量什么呀？我说啊，咱们应该呀把家里边的人马调过来，

学什么了？嗨，所有的牛人百姓光是啊，高高兴兴过他一日子，一点什么都没有用。咱干脆给他来个庆功宴吧！啊，什么大叹一气，就给他换成东拉西起，抓住武王，哎，逮住这黄飞虎和姜子牙，打着车借往金门，咱哥俩可就阔了啊！这可是天大的功劳啊！而咱这里呀，和这俩。就没有金朝高家禄官了。两个人呐、啊，临进关之前还商量了一番，把咱所想的这些个可不能告诉张桂芳。你跟他这么说，他看不起你我兄弟啊！还没等咱行动呢，我们刘备起兵了。这俩好带着人马绕路奔西岐来了。你说这俩家伙这胆子多大？攻破了金鸡岭，探马呀就报到丞相府去了。子牙丞相是捻然一笑啊，他笑什么呀？笑朝雷朝田，特意的贪功了，贪功心盛，他们是奉命啊啊来刺探我西岐，在我西岐城这逛了好几天，还画了好几张草图，也没有理他们，回去就得了。这俩好贪功无厌啊，带人马发泄心意了。所以子牙丞相饿了，让他们给气饿了。

李文武招状，子牙丞相把这事儿一说，感情啊，朝雷朝天的来龙去脉，一切等将江丞相与掌上官民都知道。武成王黄飞虎腾的一下挺身站起来，当即请命，请命干什么？要领兵出征迎战。这朝雷朝天带人马奔西岐，那是冲着我来的。哎，请丞相给我一个立功的机会，我要生擒二将来见丞相。子牙摆了摆手啊，啊，千岁请坐。常言说杀鸡用宰牛刀啊，区区二将怎么能走千岁的大驾呢？哎，您啊就在这儿稍后片刻，我派一将足矣，派大将南宫后出迎朝雷朝天。这互相的通融性没有什么多说的，说干嘛领兵来伐，你没过问这个，各举刀枪，二马一打盘桓，只一个回合，只听南宫阔大吼这么一声，啊，一把把朝雷由的马身给揪下来了，摔倒在阵前，枪也扔了，盔也掉了，他从地上爬起来要跑，那哪跑得了啊？南宫阔手下的飞虎军就过来，当即把这位朝雷将军是绳捆索绑啊！只见南宫阔大笑一声，高奏德胜鼓，返回了西岐。南宫阔走马擒敌呀，这一个照面就把打探西岐的这位二将军朝雷给活拿了去了。绳捆索绑把朝雷捆起来，然后南宫阔冲着朝田镇上大笑了这么一声，长德胜鼓回城走了。一听急得这朝田俩眼直冒火呀，就这么大瞪着两个眼睛看着兄弟叫人给活捉了去了。可他手下的这些偏将这么一看，哎，将军啊，您怎么不追上？

0: 的战争，怎么也得把二将军抢救回来啊。啊，就是啊，哎呦，你们早干什么来着？给我提个醒啊！哎，提什么醒啊？朝廷都吓坏了。他没成想，感情西岐大将打得我这么厉害呀！哎，收兵了，他带着人马回了大营了。这下朝廷难过了，怎么进兵吧？进不去。看来这西岐呀，不是像他们想的那样，噗的一下一口气就把这灯给吹灭了，哪那事儿啊？现在，要想前进一步都很困难，退回去吧。那合着我干嘛来了？啊，什么消息也没探听着，什么消息我也没刺探清楚。合着到了西岐，把二弟搁着我回去了。这回去，
1: 你这算话算呀？后来听说你跑到西岐来了。在逆水垂钓，你不过就是一个上了几次年纪的钓鱼郎，接着爷爷也能给你下跪，你就不必多问了。傻瓜从无创，忍其自便。你不如把你的将军推出去，立即斩首。
0: 我这从为国尽忠了，就不要啰嗦了。话说完了，冷笑着一声，啪啪然扭过去了。这就等着抬腿迈步往外走了。呵，姜子牙看了看朝雷，姜子牙本人没怎么地，这两边的文武都受不了了。有知道丞相这些来历的，说丞相啊，落配在这个朝歌。别时下山之后没有生计可寻，被逼无奈曾经在朝歌城啊卖过照例，还没回来。至于算卦了，有知道的有不知道的。那么在洛水这头钓鱼啊，大部分都知道，反正知道江丞相出身啊很低微。今天当时这么多的文武众将朝雷这一骂，这两边的站着的这些位都受不了。
2: 天这么厉害的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
0: 可是他呢给城墙创下了六五百载的基业啊，那了得吗？拥有大才那当然，治大国人不能小心呐、啊，治理国家的大事就像配一点小菜似的，那么轻松自如，那么得心应手，那谁不知道啊？我这有什么好笑的呀？大伙一听，谁也不敢再乐了，都大瞪着俩眼睛瞅着丞相。将丞相吩咐把此则推出去斩。大伙一想，是得斩，这家伙太狂妄了啊！无端的跑我们这块来刺探军情啊，被捉之后见着我们丞相，还现实嚣张，辱骂我家丞相，羞辱我们丞相，这就等于羞辱我们西岐所有的文武，因为丞相那是西岐百官之首，岂有此理！斩！这朝雷不好，还没等刀斧手往外推，他抬腿迈步自己溜达了。这时啊，从武将班中出来一个人，刀下留人。丞相一看是武成王黄飞虎，千岁如何拦阻？丞相，此将啊，文武双全呢、啊。常言说得好，是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啊。那么今天他到西岐来，他是奉命

来打探稀奇。方才语言不通，冲撞丞相，大人不见小人过。丞相千万不要，既然老前辈说情，那么我可以把此将描述，那就说过来给朝廷说吧。朝廷呀，向千岁活动之恩。哎呀，吴成王一看，谢我干什么呀？你得谢过江丞相，你好大胆子呀！啊，当着广天大众，那就辱骂丞相。你知道丞相是何等人也？他乃是吴门的弟子啊，那是玉虚宫的文人呐、啊。你就看见在咱们朝歌城啊，算了几天卦呀？我在这会儿不知深浅，胡言乱语。西岐现在还了得呀？奉为岐山真主出现，现在各路诸侯，我也想往西岐，这叫人心归顺啊！李纣王，他所作所为，朝廷难道你没看见吗？他害死自己结发之妻呀、啊，火东不食子啊！他把两位太子推出午门，下令斩首。你说这还了得呀？他放浪东吴啊！昏君无道，现在天下大乱，刀崩自己，东伯虎、南伯虎都下来兵反了，成汤大势去矣。识时务者为俊杰呀！刘武、黄飞虎，携居家老少都投到西岐来了，啊！你怎么还这么糊涂啊？朝人一听，千岁，那您说我该怎么办？不能这样，啊！人往高处走，往硬处飞，你不来刺探西岐吗？你就。顺水行舟，归顺西岐吧。啊，谢过千岁。好，子牙离开座位，亲手把朝雷扶起来。将军不必多虑，这小事何足挂齿啊？嗯，方才将军一时冲动，说了那么几句，说的句句是实情。我确实在朝歌城算过命，我也真的在渭水那会儿垂过钓。那么蒙先王访贤，把我聘到西岐来，那么拜我为丞相。你骂的并不过嘛，啊，吩咐白酒，给朝雷压针。那么老夫我就不陪了，让王家千岁。托人一杯啊，朝雷呀、啊，完了！哦，江丞相不单为灌醉，同时很痛快的把自己给收留了，还赐一桌酒席，有武成王陪着喝几杯，呵，他甭提多高兴了。他问黄飞虎千岁：“我得把我哥哥叫来。”我哥哥我还担心呢，怎么我被擒了，他不知道我怎么一个下落呀？是让江州叫斩了，还是给压起来了？我得给他个回话，我也得把他劝降了。武成王一听，那是自然的。我呀，给你一匹战马，再给你派几个人跟随你回大营去，说服你家兄长，就说我呀让他来，叫他归顺，投奔盟主，我记下了。朝雷呀，草草吃了口东西，然后骑马回了大营。

0: 张和这个大江水的孝子的人啊，你说谁上来了？你就目正头讲给你。哎呦，朝雷铁站傻了，他突突一下给他哥跪下了。哎呀，兄长，我怎么没想到咱这家眷的事儿啊？
1: 为了吧你，你跪着干什么？我打你还委屈呀、啊？
0: 哎呀，那小弟我当时昏了头了，我觉得老千岁武成王说的头头是道啊，那你说这该怎么办呢？
1: 你等着我想一想。
2: 朝廷的朝廷要主位，朝廷那也是要武将，没有多少智谋。他掐着个脑袋想了半天，哎，忽然心生一计，贤弟，我看呐、啊，咱们这么办得了。他啪的这二力朝廷耳边嘀咕了半天，朝廷听，嗯，
0: 好主意，言之有理。那我马上回去，你回去吧。好，我马不停蹄呀、啊，朝雷回来了，回来直接奔武成王府，见黄飞虎。武成王一看，哎，你哥哥呢？哎呀，千岁别提了，我去了吧，您的话也都说到了，我家兄长啊，听完之后非常感动，把他爹爹呀都找了来。
2: 武成王轻轻点点头啊，老千岁乐了啊，年轻的人啊，三十几岁，血气方刚，哎，要个脸儿，啊，要个面子，
0: 那好办的，我跟丞相说一声，我去把他请来还不行吗？
1: 免礼免礼，行了，有些话你兄弟也都跟你说清楚了，不用我多讲了，是不是？是，咱们赶快进城吧，我奉江丞相之令来请来了。
2: 哦，朝天听了这事儿，微微一笑，
1: 千岁您来的正好啊。说着这啪一下的脸儿沉下来了。
2: 嗯，
1: 武成王一愣，就在这一瞬间，只听朝天大喊一声，将黄飞虎拿下，呼啦一下过来了几十名刀斧手，绳索索绑，把老千岁武成王给捆上了。
0: 啊，黄飞虎了吗？
1: 啊，朝天，那这是何意呀、啊？这是一计，
2: 你这是自投罗网啊！
1: 来、啊、呀，把叛臣打了去！
2: 呀，你赵哥。
1: 朝天记起了武成王啊，呵，可把这俩人给乐坏了。没想到这么大的黄飞虎啊，中我们的妙计了。武成王啊，听朝田这一说，他只有冷笑一声，
2: 你说你这个匹夫为什么要出此下策呀？
1: 嗨，朝田一听，为什么呀，到张哥我再慢慢的给你解释得了。我们这趟啊，先行酸不吃此行，不管怎么说，不管西岐情况我们探听的怎么样，但是捉住了你武成王黄飞虎，那我们就是奇功一件呢、啊。朝廷吩咐当即拔营起寨，马不停蹄，赶快走啊！好不借两条腿，恨不得一路跨到朝歌城。他们往回返，哎，兵马刚过首阳山，听前面一声炮响。一手人马拦住了去路，五手的三员大将，正当中一位是大将南宫朔，两边有两个文将，那是西岐的五虎上将新甲新衍。
0: 朝田朝雷愣了，我说，哎，原来这儿有伏兵啊！
1: 朝田这么一看，哎呦，坏了，那就别扎你地方了，咱们冲杀一条血路吧，杀出去得了。现在咱们要压住武成王，能进武关，
2: 那就万事大

冲得过去呀？好嘛，难得过三员大将，站这朝里朝田兄弟俩，三里二，能有几个回合，就把朝家兄弟给生擒活捉了，一个个都给逮着了，一个也没跑了。然后就给武成王黄飞虎松了绑，程唐这些武成王前脚一走，江丞相就把南国阔、新贾、新勉三员大将给派出来了。哎，这也算是个小插曲吧。请千岁回府休息吧，让武成王回去。武成王一看不行，怎么我不能回府休息？我要看丞相怎么处置，哎，这朝雷朝天，可把武成王给气坏了。有什么可处置的？丞相当时传了一道令，把二将推出去斩，宰了就得了。朝天朝雷大呼冤枉啊！他们呢，泪流满面，一个个喊冤叫屈。江丞相一看退回来，把二将给推回来。那人骗了我的武成王黄飞虎，险一险把老千岁给押解进了朝歌城，你们还喊什么冤枉？哎呀，丞相啊，我不为不想归顺西岐，归顺丞相，实有难言之隐呐。两个人跪倒姜子牙的跟前，就把这心里话全说了。子牙看了看黄飞虎。我的意思好像是在问武成王，他们说的，这都是实话吗？确实家有白发，房中父母，妻儿老小。武成王一听，这可是真的。回禀丞相，他们的家眷确实在朝歌，哎，确实，尚有七八十岁的爹娘，他们说的都是真话。丞相轻轻叹了口气呀，这也难怪二将使这么一计呀，你不明白，看这话你要跟武成王讲啊，跟老千岁说一声，也可以跟我打个招呼啊，让本相我给你想个主意，干嘛出此下策呢？既是如此，那就给他们说谎吧，哎，要把这二将给放了。谢谢。

0: 杨哲家一看，那也就把他招来吧。招来好嘛，这比如说，这招一帮人的家眷，这
1: 哦，还有这个事情担心的。子牙笑了，把朝天朝明叫在跟前，你们不必这么紧张啊，你们两个可以回去一个。听我跟你说，我回去之后见到太师能不能就如此这般学出一半就行了，不仅把家眷接了，还能带些人马和粮草回来，何来不一样。好不容易这俩人这么一听啊，简直是浑身都高兴了，这是千恩万谢呀。哎，哥俩商量商量，咱俩谁回去。朝林一听，兄长您呀、就招呼那些军校，我呢回招个。好，你可要多加小心。我知道了。朝雷呀、披星戴月，打马扬鞭，因为赶回了招哥。到了太师府门前，天还没亮呢，他往门口那儿恭恭敬敬一站，等候太师啊接见他。韦太师刚起床啊，洗漱完毕，还没等坐下喝口茶呢，管家禀报说门前有一将求见。什么人呢？朝林啊。韦太师把这两个人打发走了，还在等他的消息呢。啊，这消息那么困难，没有说话是什么人头啊，那托付相当困难。

十万块马，那跑了一个来回，最快最快也得好几天呢。那现在朝廷亲自回来，可能有重要军情。文太师把他叫进书房一看，嚯，太师文用啊，怪心疼的。这一看，哎呦，这朝廷怎么这样了？这孔武官是甲也斜了，满脸的土是一身的泥呀、啊！哎呦，那这是从哪儿来呀、啊？朝雷，赶快给太师施礼，我这是由西岐赶回来的。太师，我全探听明白了，西岐城啊，在朝中买马制草屯粮，确确实实姜子牙在那儿做了丞相。那么收留下了武成王黄飞虎，还给他盖起了府地。我这首长没回来，还在那儿继续打探呢。那谁让我回来呢？因为啊，粮草不济，这个粮接济不上了。我们带着万八人马，你吃什么喝什么呀？所以我家兄长让我连夜赶回来，一是向太师您禀报，二呢，那么。要求一些救兵和给我们些粮草。哎呀，文太师点点头啊，谁说我朝没有忠臣良将啊？这朝为朝田，就用心良苦啊。这就调集粮草，3000人马都备齐了。就在这同时，朝雷悄悄的回家了。禀过父母，收拾东西也不跟爹娘说，更不能跟妻子讲。上哪儿去？就收拾东西，赶快上车。收拾什么？什么都别收拾，就随身的几件衣服一提了就算得了。锅碗瓢盆、灶桌椅、条凳，乱七八糟，名人字画、挑神对联，一切等香的东西，什么躺枪啊、立柜啊、茶壶、茶碗、茶盘子、被褥子、门帘子都不要了。这。破家值万贯呐、啊！老头老太太特心疼那过日子人呐、啊。我说，这么好东西就都不要了，顾命要紧，走吧。就把这些家属裹到这些军袖当中，噼里扑噜好啊，就出了这个朝歌城，马不停蹄呀。你没工夫，这个功夫都没有啊。这些军要说，就说那会儿已经缺粮断炊了。咱得赶快去，就在马背上啃几口干粮就得了。跑了4天了，就快到西岐了。这时候文太师才醒过味儿来。太师文仲把这个路传下去之后，他听说朝雷急急忙忙的带领着兵将粮草已经离开了朝歌就走了。老太师一看倒是挺麻利呀，啊，看来呀是够急的呀，可不是吗？都哪位动粮草先行啊，这个两军作战，如果又没有粮草接济，那肯定败北呀，那不战自亡啊，这后勤保障那还了得吗？那是第一性的呀。文太师觉得奇怪，怎么我已经下去3道兵符了，告诉武官守将韩荣，那自从老将军黄衮告诉儿子武成王黄飞虎反出武关之后，那他这个一官辖五官大元帅这个职就断脸了，就把这出算计给了韩荣了。我让韩荣无论是军校粮草，这么说吧，所有刀枪器械、马匹、锣鼓、帐篷，他都没雇佣，怎么居然他不去支援朝雷朝田呢？能让他兄弟两个在西岐断粮呢？奇怪！文太师想在这儿，派两个弟子赶快去追问。这要追问，韩荣上表了，把韩荣委屈的够呛。怎么？我一时可不敢耽搁呀！自从朝雷朝田出武关之后，虽然他没从我这走，但是我接到了老太师的通知。

0: 一刻个也没敢耽搁。他要什么我有什么，不等他要我都给送了去了。我没错啊，哎呦，太师文仲觉得这个味儿不对呀、啊。我这次赶快焚香，焚香干什么？他占卜一卦，要推算一番。老太师这一推算呢，算的明白了，自己中了计了。哎呀，气得太师文仲大叫一声，他一脚把桌子踢翻了，那卦呢，卦全飞了，顾不了那些了，气得他一声大叫。当时啊，哪吒是不是三只眼吗？他中间那只眼睛啊，脑门的那只眼一般都不睁，不睁啊，那非得是遇到危急的事情，哎，气火高万丈的时候，那这才把那眼睁开。今儿个啊，这三只眼他全都睁开了，可把老太师气坏了。这匹夫朝天朝雷，感觉他们官司稀奇了。让朝雷回到朝歌来，哪儿是让我禀报啊？他们搬家来了。哦，合着借着讨要军兵粮草之际，把他们家眷全都给接着稀奇去了。你说我怎么能上这么个当呢？这窝囊啊！当即传令，直奔西岐，我要把二贼捉回来问罪。他两个弟子一看，哎呀，恩师啊，您这又何必呢？怎么这么点小事儿，怎么能惊得动您的金身大驾呀？
1: 叫张立刚两兵拥到西岐，他不出够月就能奏凯还朝，大获全胜。就打这一干人呢、啊、就所有的什么激发呀，是姜子牙、黄飞虎等等的吧，全都捉进京师。之后太师发落，
0: 张桂芳一听，看了看身边这几员大将，
1: 都这不是蒙挚顾问吗？这几员将问那大帅此话怎讲？
0: 我说咱家太师啊，年纪大了，
1: 年纪大了心眼小了，自己一件事情啊，
0: 哎，考虑的就过于周到了，心太细了，有的时候甚至于是小题大做。你就拿眼前这事情来说，这还知道我带十万人马征讨西岐吗？西岐不过弹丸之地，那如此激发，他有什么德能啊？他敢自封武王？姜子牙一个小小的术士，叛臣黄飞虎，别看我曾经在他手下为过将，但是论本领他远不如我的对手，只怕我一个人带领着你们几个，哎，咱们就斜路散逛到西岐绕弯走一趟，就把这些叛臣一定借往京师了。
1: 干嘛这么行事作风？
0: 哦，吉元将一听连连点头，大帅说的对呀，
1: 你看那我该怎么办？安行事
0: 啊，啊，就在这庐山岛啊，那我怎么敢抗命不尊呢？话没说完，有人禀报新大帅到了。谁呀、啊？神威大将军亲引。张桂芳亲自出帅府迎接，两个人办了交接手续，然后张桂芳派手下大将封龙为先锋官，封山开路，遇水叠桥，自己亲率大兵十万，浩浩荡荡杀奔西岐来，离西岐城四十里扎住了大营。那人上一万无边，那人上十万，彻底连天呐！十万人马，我的个天！好家伙，一眼望不到边呐！
1: 大营里几十里，东西南北也找不着头。
0: 旌旗招展，袖带飘扬啊！那可真应了那句话了，哪句话呀？刀枪如来碎，剑戟驷马鞭呐！

看跟张桂芳手下那些军校，那都是彪虎之势啊，都像长了翅膀的彪老虎，谁惹得起呀、啊？看样子姜子牙不了解这个张桂芳，他想问问众将，张桂芳是个何许人也？只见呢、啊，站在帅干堂的武车王黄飞虎，变颜变色呀、啊，脸黑白了。江城相军问：“千岁，你真是何人？武成王给子牙先行礼了。丞相，请您把御主黄飞虎的假押进秋城，送往张桂芳的大营吧。你可千万不能与张桂芳交锋，此人不仅熟懂兵书，精通兵法，能征惯战，而且他受过先人的传授。”道法无边，能征夜马，如果有其精湛，那我西岐

一串真挚的祝福，一个不平凡的心意，乘着爱的路车送进你的心里。无论清晨或深夜，无论阴雨或阳光，通往广播电视台调频92.6兆赫。

0: 东屿广播电视台，
1: 调频92.6兆赫，
0: 调频92.6兆赫，
1: 时尚调频，动感广播，网络收听，在线直播，声声入耳，时时相伴，都市频率为你打造美梦的听觉空间。
0: 张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会闻到花香。通纬信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2: 天平书《贺龙传奇》，演播单田芳。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3: 周恩来叫刘伯承拿着草拟的作战计划叫贺龙审阅，刘伯承找到了贺龙，把情况说明白，把材料往前一递，贺龙咧着大嘴乐了哎呀，实不相瞒呢，

字儿不认识，一框让我看我也看不懂，我不看了不看了，我完全同共产党负责人目的的计划错不了，我这通过了。刘伯承一笑，都说贺龙快言快语，一点都不假，那我给你介绍介绍。刘伯承口头上做了介绍，贺龙点了点头，行行行，通过了通过了。刘伯承拿着材料去找周恩来，这些事咱不说，咱单说贺龙开办了前委会，便把部队中团以上的军官召集到军部，开了一次紧急会议。等着人员到齐了之后，贺龙就说了，弟兄们，今天召集大家来开会，想大家也明白了八九分了，大家知道国民党已经叛变了，革命已经死了，我们今天要重新竖旗帜，打倒反动政府。说到这儿，贺龙的眼里头放出两道寒光来，环视了一下众人的表情，这时候会场上静静的，哎，连个吸烟的也没有，连个喘粗气的也没有，好像一切全都静止了，全把眼睛盯着贺龙。贺龙接着说，如今起义总指挥部已经成立了，决定暴动夺取政权，我已受总指挥部的决定，担任起义的总指挥。说到这儿，贺龙亮开了嗓门，声是越说越高，弟兄们，你们跟我南征北战，东拼西杀，有的随我十年多了，我贺龙和大家情同手足，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今天我贺龙决心跟共产党了，要和共产党一起在南昌举行暴动，你们愿意跟我干的我们一块革命，不愿意跟我干的可以离开部队，现在你们可以表态。贺龙说吧，会场上足足静了能有一分多钟啊，最后终于有人发言了，军长你说咋办就咋办，我完全同意，大家说呢？同意，赞成，跟军长干。贺龙满意的点了点头，好，既然大家愿意跟我贺龙一道革命，那从今天以后大家都要绝对服从共产党的领导。现在我把20军作战计划宣布一下。他点着名喊道，六团长傅维玉。傅团长站起身来，有。贺龙说，你们团负责解决老鹰盘的敌79团。是。这时候第5团团长蔡申熙站起说，报告军长，据我所知79团是敌人的主力团，还是交给我们团去啃吧，6团是新建的，大多是新兵，没有见过大阵势，我们团有战斗经验，老兵比较多。贺龙听完之后说，你们团还有更硬的任务，城前的53团交给你们去消灭，这个团一直跟在我们身后，这回我要叫他们知道知道我们的厉害，消灭53团，你们有把握吗？报告军长，我们一定完成任务。这时候教导团的团长侯静茹站起来，报告总指挥，这个任务交给我们教导团吧，行吗？侯静茹这么说呀，也不是要显示他自己，而是有根据。教导团的士兵中有一部分是原20军的下级军官，一部分是和

掌握吗？报告军长，有。贺龙说，好，就交给你们。不过你可要注意啊，一定要用突然的动作一下子把他们

0: 克隆乐队傅维玉和侯静茹二人说，六团的任务改为警戒，事先派人侦查好地形，也要突然袭击，尽量避免伤亡。克隆刚说到这，副官从外边进来了，递进一封信来。克隆拆开一看，看不下来，因为他不怎么认字，他就叫团长刘达武，来，你过来给我念念。
1: 是。
0: 刘达武一字一句的把这信读了一遍，贺龙不停电把听完之后是眉宇舒展，心里头想，哎呀，真是两位老英雄啊，了不起了不起。随后贺龙对第二团团长欧百川说，二团的任务另有改变。那位说了，贺龙暗赞的两位老英雄是谁呢？这封信是谁写给他的呢？我来介绍一下，一位是老英雄林祖涵，一位是老英雄徐特立。就这二老凭着三寸不烂之舌，说着国民党江西省代主席江继环毅然离开了国民党队伍，加入了共产党的行列。您说了不起不？江继环如此弃暗投明，便使得起义军少费了许多许多手脚，少流了许多的鲜血。因此贺龙赞叹徐林二老立了头功。也可能我说这二老您听着比较陌生，有必要挨个的咱们简单的介绍介绍。首先说江西省代省长江继环，他是国民党人，号叫冰红，他是湖南长沙县的人，他原来是清末前的一个秀才，辛亥革命的时候他投笔从戎，在谭延闿部下做了个谋士。1916年南北军阀混战的时候，段祺瑞指使傅良佐入相屯兵越州，直指长沙。当时湖南都督谭延闿见势不妙，就在傅良佐抵长沙之先，以回乡扫墓省亲为名，退到了茶陵，后来到了上海。那江继环呢，一直跟随着谭延闿到了上海。1918年春天，谭延闿与桂系军阀陆荣廷情投意合，明来暗往，得陆的支持，挥兵进入长沙，赶走了北洋军。谭延闿再次督相之后，江继环也由上海回到长沙，先做的是长沙县的县长，而后升为乡政府的财政厅厅长。1924年江继环升为谭延闿的秘书长。北伐开始的时候，十万雄师从广州出发，江继环也随军前往。江西攻克之后，江继环便到了南昌，出任江西省财政厅处长，继任江西省财务委员会主任，此后成立江西省政府了，可先后任建设厅厅长、民政厅厅长兼农民部部长。江西各县的县长及警察局长均由江继环任免，那权力可不小啊。汪精卫、唐生智驱兵，由于家贫，母亲早逝，六岁的时候随一个和尚读佛家禅宗语录，后来又读过治家格言、四言杂字、六言杂字等书，这都是启蒙的。徐特立学习上十分用功，到了17、18岁愈发奋进，只是苦于家中没有藏书，需要读的书也不易借到，买书又挺困难。经过反复思考，最后下了决心，做出了10年破产读书的计划。您听听，10年破产读书啊！这计划实行到第8年的时候，徐特立10年已经28岁了，这时家中的经济濒临破产。

徐特立无可奈何，同妻子商量之后，设法筹措了几串钱赴越州会试。在3000多名考生当中，他以第19名的名次被录取。复试的时候要交1元的卷费，徐特立正好没钱呢，可是有的人比较注意，主动想借给他钱，但是都被徐特立拒绝了。他感到世态炎凉了，决意不再参加复试，卷着行李是踏上了归途。自此为表现他的卓然独立，不同俗流，将自己的名字改为特立。回乡之后，徐特立便开始教私塾。就在这时候，他结识了两个好朋友，一个是何雨农，另一个是江继环，就是刚才咱说那个江西省的代省长。这二位也都是乡村私塾的教师，后来三位好友同投于老同盟会会员周振林创办的宁乡速成师范学习。自此三个人呢便开始了民主革命的历程。在宁乡速成师范毕业后，徐特立在江继环、何雨农的支持下创办了漓江高等小学堂，由江继环担任校长，徐特立任教务主任。到了1906年，湖南制使朱建凡先生毁家兴学呀，创办了周氏女子学校。朱建凡慕徐特立之名，聘请徐特立去长沙任教。徐特立征得了江继环、何雨农的同意，来到了长沙。到了长沙以后，徐特立耳闻目睹国败民衰、列强帝国称王称霸的事实，他是非常愤慨啊，在一次民众集会声讨帝国传教士残害中国百姓的讲演中，徐特立隶属了帝国主义的罪恶之后，当场拿起一把菜刀，把左手的一指砍去一截，用鲜血写下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8个大字。江继环在家乡听说以后，挥泪为好朋友写了一副对联，对联写的是：罗子云仗义直言，笑申包胥之哭；徐特立拔刀断指，有南齐云之风。辛亥革命爆发之后，江继环邀请徐特立参加了谭彦凯的校友会，朱建凡邀他参加辛亥革命俱乐部，徐特立都拒绝了，而随宁波群风起追随孙中山先生。辛亥革命之后，江继环出任长沙县知事，徐特立在长沙任教。江继环致力改革，励精图治，徐特立对老朋友的做法格外支持，江对徐特立也愈加敬佩，两位老朋友过从甚密啊，运势反复磋商，精心运筹。由于江继环廉洁奉公，不善官场的应酬，被汤湘明免掉了长沙县长的职务，生活没有着落。这时的徐特立设法借钱周济他，并让出自己所任的长沙师范校长一职，由江来担任。1919年43岁的徐特立赴法国勤工俭学，江继环也派胞弟江俊欢一同赴法。1924年徐特立由苏联回国，在广州受到各界人士和朋友们的热烈欢迎。之后呢，徐特立拒绝各大学的聘请，留在了长沙，决心为发展乡省的教育而尽全力。自此徐特立更积极地参加了民主革命。马日事变期间，湖南反动军阀屠杀了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由于徐老在湖南的声望甚高，对反动派有所顾忌，不敢随便捉他，而是要挟他，利诱他，
自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的卑劣行径，徐成义是万分痛恨的。就在汪精卫举起分共屠刀的时候，徐成义经他的学生武维汉介绍，毅然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这时徐老的年龄已经是50有3了。在大革命时代，反动派纷纷屠杀共产党员，许多地摇分子纷纷退党的时候，徐成义这个老教育家却入了党，旗帜激荡人心。徐老入党之后，恰逢临时中央做出了南昌暴动的决定，这位老英雄便同方维夏一起化妆成商人，乘着小火轮船到了九江，随后乘火车南下，又到了南昌，主动来参加暴动。徐特立到了南昌之后，得知老友江继环现在任江西省代主席之职，徐老立即找到了周恩来，同林祖涵一起凭着三寸不烂之舌说通了江继环的工作，让他参加中国共产党啊。江继环呢，反复思考，最后把心一横，下定决心同意，这是一大收获呀。紧跟着徐特立把这件事情向周恩来做了汇报，周恩来听了之后是非常高兴，他握着徐特立的手说，徐老啊，你的为党立了大功了，江继环能参加共产党，免去我们许多的麻烦，看来胜利就更有把握了。这是徐老的经过。林祖涵同江继环是怎么一段情谊呢？您要提林祖涵呢，有些人感到陌生，但是您要提的号林伯渠，哎，您就熟悉了。那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后，国务院第一任的秘书长就是林伯渠啊。他也是湖南澧县人，出身于乡村的一个普通家庭，16岁的时候考取了湖南西路师范学校，2年之后被选送到日本东京弘文学校留学。1905年，随着孙中山在东京组织了中华革命同盟会，林祖涵加入了同盟会，回国之后被同盟会派往吉林省做联络绿林人的工作。辛亥革命之时，林伯渠在湖南组织新军，首先响应宋教仁被刺之后，林伯渠便参加了讨袁之役，失败以后被袁通缉，他就逃到了日本。这时候孙中山改组了国民党，成立了中华革命党，林伯渠参加后即又返回长沙，阻止反袁力量。护国之役的时候，湖南的革命力量把袁世凯任命的湘都谭湘明给赶倒了，谭彦凯当了湖南督军兼省长，林伯渠任省公署秘书兼总务科长，以后又升为政务厅长。这期间林伯渠与江继环非常熟悉，二人一见如故，是情同手足啊。所以当林伯渠知道江继环任江西省代省长的时候，便提出了要做江的工作的请求，经周恩来允许，事不宜迟，当下徐林二老立即来到江继环的公馆。要说你刚才不说江继环同意参加共产党了吗？怎么又说回来了？咱们现在来介绍说通他工作的经过。二老来到大门前，见大门紧闭，徐老上前摁小铃，疾步上前说，哎呀呀呀呀呀，两位贤弟呀，这是哪阵风把你们刮到了南昌哦？徐特立笑道，永红兄，没想到我们在这里见面，我们今日能在此见面，还要感谢汪精卫呢。江继环呢是个胖子，走动起来满身是汗。林伯渠见他汗流浃背，笑着说，永红兄，南昌天气如此酷热，你怎么不去庐山避暑呢？
江继欢闻听长叹了一声，哎，

0: 二位贤弟呀、啊，哥哥我的为人，想必你们也清楚，总想着为民众多做些善事。庐山虽是避暑圣地，咱去那里避暑的总是寥落星辰呢、啊，而多数老百姓在酷暑中煎熬，因此啊，我不愿意去。二位贤弟，有话直说，你们来此作甚？
1: 大家无比人的长篇壮举文学贺龙权杖，
0: 只是因为信仰有别，一个加入了共产党，一个加入了国民党，但是不影响他们私人的感情。这个江继环呢，人还真就不错，别看在国民党当官，两袖清风，为人正直，跟那些贪官污吏反动分子是格格不入，所以哥仨永远是亲密无间，无话不谈。但是江继环可不傻，当那么大的官，脑袋能不好使吗？他知道这二位啊都不是一般的人，突然而至肯定有事儿，他就问二位贤弟啊，你们来是不是有什么事儿？便摆下仆人退出去，把门一关，三个人是边吃边谈呐、啊。这江继环呢、啊、也是满腹的牢骚，哎，要说起当前的形势，二位贤弟啊，真是风云般的变化呀！你们想想，广东北伐以来，国共两党精诚团结，一路上是旗开得胜，马到成功。谁知道啊，途中节外生枝，现在可好，分成了宁汉两个政府。蒋介石兵败徐州，汪精卫、孟兆霄撤兵回汉，既又东征讨蒋，后又驱鄂分贡。哎呀，此种做法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这都是怎么搞的呢？哎，我倒要向二位贤弟请教。徐特立喝了口酒，把酒杯放下。永红兄，永红啊，就是江继环的号，这么叫比较亲热。永红兄啊，你看这个责任应该由谁来负呢？江继环连考虑都没考虑，蒋汪有责呗，尤其是蒋介石。这个姓蒋的自以为是，独树一帜，拉帮结伙是独断专行啊。这个汪精卫只是一介的书生，又刚刚回国，政治上斗争的手腕无论如何也不是蒋介石的对手，他俩都有责任。但是说到共产党嘛，我以为也有不对之处。徐特立就问他，永红兄，必想听听你对共产党的看法不对在何处。江继环接着说，二位贤弟，我是有啥说啥啊。对共产党的行为，威兄一向是敬佩的。共产党里边多系青年，朝气蓬勃，日日向上，只是有些行为有点过火了。咱比如说啊，那湖南的名流叶德辉，虽有不轨之处，但毕竟是有功名的人，而共产党竟煽动民众将些乱棍打死，太有点过火了。徐特立反驳他，孟红兄言之差异啊，方才你说的叶德辉有功名是不假，可此人系满嘴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欺男霸女，无恶不作，能威其势力，敢怒而不敢言。也只有共产党才能组织民众铲除邪恶，大快人心，何错之有啊？江继环听完了一咧嘴，国共两党合作，国民党在共产党不薄，而共产党又在国民党内挑拨是非。

结果私自组织武装，独树一帜。我看呢，拆别人的台，这就不好了。林伯渠听完了是忍无可忍呐，把酒杯放下说：“永红兄，国共两党合作，实在是孙先生的主张。北伐之中，许多共产党员身先士卒，不怕流血牺牲，英勇杀敌，为国捐躯，诚心诚意的跟国民党合作，这一点你是清楚的。而蒋介石、汪精卫暗中勾结，412血染上海，有这事儿吧？马日又血溅长沙，715汪精卫公开反共，正是因为共产党真诚的与国民党合作，没有武装才遭此毒手啊！致使成千上万的优秀中华儿女血洒江河，令人痛哉。蒋介石一听没词儿了，这，哎呀，伯渠弟说的这些不是没有道理。既然共产党好，为何二位贤弟不加入共产党呢？而在国民党呢？他呀还不了解两个人的情况。徐特立一听啊，该把盖子掀开。听完之后是捧腹大笑，哈哈哈哈！不瞒兄长啊，我和伯渠都已经退出国民党，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了。啊！蒋介石一听就大吃一惊了。二位贤弟何时加入的共产党？徐特立站起身：“老哥，就在蒋汪反共之时，我们加入。”林伯渠接着说：“永红兄，我们也希望你加入中国共产党，咱们哥仨依然在一起。”林伯渠说罢，蒋介石是默然无语，一个劲儿的摇他那大肉脑袋。这，哎呀，我得考虑考虑，这是大事非同儿戏。这也搭了天热，这蒋介石是满头大汗，顺着下巴壳滴滴答答往下直淌。这在这么个节骨眼上，从客厅的旁门走出一个年轻人，看年纪不超过20岁左右，长得是十分英俊，仪表堂堂。就见这个年轻人进屋之后就说：“父亲，二位叔叔言之有理，共产党是救国救民的党，国民党已经日趋黑暗。父亲还是听了二位叔叔的话，加入共产党吧。”啊，林伯渠、徐特立这才知道，这个小青年闹了半天是蒋介石的儿子。那人问他怎么说这话呀？为什么劝他不要加入中国共产党呢？这里边有原因。原来这位蒋介石之子邵一本面目出现。蒋志芳自幼酷爱绩优，成为世界知名的绩优家，此系旁话不必多说。那么蒋志芳在南昌以大少爷的身份为党做了许多许多工作，像朱德二反南昌时，虽然找到了好朋友李敬荣，而重要的是重新启用他当了警察局局长，依然要得到蒋介石的点头批准才行。为做通蒋介石的工作，李敬荣就辗转地找到了他儿子蒋志芳，就把朱德意欲再任警察局局长的这个意思讲了。当晚蒋志芳就去见他爹，蒋志芳啊坐在他父亲面前，就跟他爹说：“爹，江西20几个县中，县政府、县党部里有没有共产党员？”蒋介石就说：“我说你问这干嘛？爹，你正面回答我，到底有没有？”哎呀，很难说呀。虽然这些县长、警察局长是我下的命令，

趁着这个机会就说，爸爸，朱德呀回南昌来了，是不是还让他任警察局长？杨继环就一愣，不行了，朱德是共产党员了，现在汪主席封控，朱培德把他礼送出境，再任命他当警察局长，这江志芳就把他爸爸的话给打断了。爸爸，据我所知，朱培德礼送朱德出境也是迫于形势，他身为总指挥，不做个样子不好说话，如今朱德又回到南昌，爸爸就从中圆个场吧。何况朱德是难得的人才，又是朱培德的恩师。总而言之一句话，当儿子的做老子的工作，做了半天，最终江继环顺水推舟，依然让朱德再次出任了警察局长。那么今天呢，徐策立、林伯渠两位面见江继环，三个人在客厅里的谈话持久，江志芳便在侧室里头偷听，他知道有事儿。当徐林两人动员江继环加入共产党弃暗投明的时候，江继环犯了难了，所以江志芳便走出来了，劝他父亲加入共产党。江志芳的一个模样，林徐二位老人见江志芳一表非凡且谈吐不俗，高兴地说，哎呀，几年不见志芳越发出息了。江继环一听夸他儿子，非常高兴，哎，志芳这孩子思想很进步，想些东西很新鲜，对我思想啊影响还不小呢。徐特立就说，革命后继有人呐。江志芳坐在藤椅上劝他爸，爸爸，两位叔叔的话很有道理，您啊干脆下决心加入共产党。江继环说，您两位叔叔的话一定的道理，可这么大的事儿，你也得容我好好想想。林伯渠笑笑说，志芳啊，你父亲是在国民党中有地位的人，若参加共产党内的工作，那影响就大了。当下老少四人越说越投机，接茬喝酒。这江继环笑着问徐特立，贤弟啊，咱说点别的。弟妹现在可好，在哪儿？江继环说完了，徐特立凄惨的一笑啊，哎，别提了，我自辛亥革命前进城办教育，你弟妹和儿女就留在乡下，我后来又留法勤工俭学，回国后又参加革命，至今数载也没跟一家人在一起团聚啊，我是抛妻儿老小在乡啊，多长时间都没见着面儿。江继环一听啊，十分感慨，哎，贤弟啊，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啊，你也五十出头的人了，身边总得有个人照顾吧。哎，这么办，假如你同意，我给你找个年轻些的女伴服侍你，你看怎么办？徐特立一摆手，永红兄，你弟妹是个童养媳，没有文化，从小与我患难与共，我一生提倡妇女解放，假如我抛弃了他，岂不又增加了一个受苦难的妇女呀？哎呀，徐德利的话不多，就这番话说的江继环很受感动。天晚了，两个人也没走，三老是同室而眠了。徐德利、林伯渠一直没闲着，跟江继环讲了许多许多的革命道理。

0: 就是以往的经过呀。
1: 您说这二老力不功小吗？这件事咱们介绍完了，咱翻回头来再说贺龙。7月31号，贺锦斋。

0: 的任务是消灭第六军留守南昌的一些警卫部队，还有靠近城边驻扎村庄的两个营。这些敌人的驻地是分散的，贺锦斋要刘达武从团部侦察连派出便衣，在天黑之前摸清敌情，什么地形啊、道路啊。贺锦斋最后说，这是军长的命令，战斗可能就在明天，确切的时间要听从指挥部的命令。你要下命令，晚上人不离枪，马不离鞍，士兵可以睡觉，军官要轮流值班，不得有误。刘达武提出一个问题，说这都没问题，我们肯定能做到。不过你发现没发现，我们跟敌人的服装啊、颜色上没有什么区别，这黑灯瞎火的，眼目不清，也分不清敌我呀。一旦打乱了炮，误伤了自己人咋办？对呀、啊，贺锦斋想了想，那你的意思有什么标识能分清敌我呢？刘达武说这么大，交火之前，我团的士兵把袖子全挽起来，把裤腿全挽起来。敌人肯定不这样，算是袖子挽起来、裤腿挽起来的，那就是自家人；不这样的就是敌人。你看怎么样？哎，这主意还行啊！我回去跟军长说一说，这事儿就这么定了。贺锦斋走了之后，刘达武立即挑选了一班侦查人员去侦查对方的情况，他也亲自参加了。哎，他们溜达来溜达去，到了中华饭店一条街，他看见敌人是散散淡淡，一切如常，根本没有什么戒备。几个国民党的军官带着年轻的女郎进进出出，是说说笑笑。刘达武暗中一咬牙，嘿，真是祸到临头死不知啊。南昌暴动的准备，哎，一切都停当了，真是剑上弦刀出鞘，只待7月30日晚上指挥部一声令下，解放九江传达。当天呢，张国焘便乘船离汉来到九江。到了九江之后，张国焘没有去找党组织，而是直接的上了庐山。张国焘的任务不是去南昌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吗？他怎么随便上了庐山了？就在共产党生死的关头，张国焘动了心眼儿了。还要我讲吗？你一听就明白了。他有他个人的打算，他有私心呢。他是这么想的。狡兔还有三窟，自个儿啊得给自己留一手。共产党南昌暴动成功了，当然好，要是不成功呢，我得给自己留条后路啊，是不是？所以这样，张国焘就偷偷的上了庐山去拜会张发奎。张发奎就是个反动军官，他找张发奎毫无疑问是给自己留条后路。那么张发奎给不给他面子，他俩见面之后是怎么达成协议的，此中奥秘咱们下文再说。
1: 听众朋友，盛平方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贺龙全传改编。
0: 俗话说，一将无能，累死千军。领导领导，你就是带头羊。如果你走错了路，你犯了错误，全跟着倒霉，这话一点都不假呀。你看看，在咱们说这套书当中，正在共产党生死的关头，张国焘啊，这心眼他变了。他想什么？狡兔还有三窟，哪有共产党人？

讲这种事儿，这就动了私心了，他想给他自己多留一手。如果南昌暴动成功了呢，当然也好，他也高兴，但是一旦不成功，得给自己留条后路。这就是张国焘啊，动的心眼儿，跟谁也没打招呼，他就偷着上了庐山去拜会张发奎。张发奎咱说过，唐生智，这都是汪精卫的左右手，反动透顶的人物。他跟他拉关系，还好得了吗？在前文书咱也讲过，汪精卫在庐山上听说是叶挺、贺龙不上庐山开会，使他的阴谋落空了。他就知道其中有变，非常非常着急啊，连日召开军事会议，参加的人有张发奎、孙科、朱培德、金汉鼎、黄七祥、王军等人，这都是带兵官。开会的目的要对付叶挺、贺龙两部和共产党的办法。这些人正秘密策划的时候，有人报告张发奎：总指挥，中共要人张国焘要见您。张发奎就一愣了，哦，张国焘要见我。他也没隐瞒，就把这事儿跟汪精卫说了。开会的时候现场人不少，汪精卫也听见是怎么回事了，但是汪精卫听完了没说话，低着脑袋寻思了一会儿，他猜不透在这个节骨眼上张国焘来这儿干嘛，找张发奎又是为了干什么。他就把这些猜不透向到会的人讲说了一遍。这开会的人呢都愣住了，因为此时国共两党已经剑拔弩张，摆出一副势不两立的架势。张国焘这时上庐山要会张发奎，到底为什么呢？谁也猜不透。孙科说话了。孙科是谁？是孙中山先生的儿子。孙科就说，张国焘此时大胆上庐山，我看是鼓吹羊舌来拉向华雄倒向西皮吧。西皮就是共产党。张发奎一笑，嘿嘿，我张向华过去啊对共产党好，这不假，可我今日的态度他们不是不知道了，我也不是三岁两岁的娃娃，张国焘想用三寸不烂之舌想拉我，哪有那么一事儿？孙科接着说，那你说张国焘找你有何干？张发奎想了想，各位啊，张国焘这个人呢恐怕你们不太了解，我料之一二啊。张国焘是江西萍乡人，家中管有良田，他爷爷那辈六兄弟中就有四个人有功名，带顶的穿朝服。他爹是满清最后一届省试录取的八贡，还出任过浙江象山县知事。张国焘在南昌新远中学毕业以后，考入了北平大学。李大钊和张申初在北京发动建立共产党，那时候张国焘就加入了共产党。之后啊，他参加了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呢便担任了共产党的要职。1924年5月，湖北督军萧耀南派军警在汉口黄化门内逮捕了张国焘。当时啊正是夜里，张国焘正和他媳妇儿同床睡觉，那次张国焘啊就供出来共产党的许多机密，李大钊等共产党员的许多活动都是张国焘提供的。张发奎说到这儿，很轻视地冷笑了一声，哼，张国焘啊乃是奸诈之人，我想啊他此次上山怕是看共产党大事不成了，来给自己找条后路也未可知啊。张发奎说到这儿的时候，汪精卫说话了，有道理，向华兄，有了，要抓叶挺、贺龙
要把西皮彻底搞垮，我看全在此人身上。汪精卫别起两个指头，又接着说，我曾和张国焘接触过多次，此人贪小利而忘大义，如今共产党支离破碎之际，只要我等许以重任，张国焘必定为我所用啊！而后让其赴南昌，阻止那里西皮的活动，这叫以毒攻毒。大伙一听全乐了，有的竖起大拇指，高，这办法实在是高。孙科呢不太明白，他接着说，张国焘本是中共的要人，怎么会贪小利而忘大义呢？若此共产党怎么会委以重任呢？朱培德接着说，哎呀，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啊，若是当年申辩死，一生真得有谁知。想到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不过数年光景，可要想识破一个人的真伪，没有十年八载的他不易看透。归根结底一句话，那些共产党人没把他看透呗。张发奎啊对朱培德说，嗯，你说的有道理，这么办吧，我现在就去见他，伺机而行，怎么样？大伙说对，你去摸摸底吧。当下张发奎不出门外，乘车来到自己下榻的地方，在客厅中见到张国焘，还假亲假热，跟张国焘热烈的握手，张国焘也躬身施礼问安。礼毕之后，张发奎拉着张国焘的手，二人落座，无人献茶。张国焘呢喝着清茶就问，哎，总指挥啊，如今山下酷暑难挨啊，山上凉风习习，虽然一个时令，而气候差异真大呀。张发奎也小声点头，对对对，是啊，一个政治家就是要在风云变幻之中不迷失方向。说到这儿，张发奎开门见山地说，国焘先生，今日上了庐山，一定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喽。张国焘啊恭恭敬敬地说，是的，总指挥，在此多事之秋，国焘来此是想听听总指挥的指教，免得误入歧途嘛。张发奎一摆手，哎，我张向华乃一介武夫，哪里谈得上什么政治，更说不上什么指教了。想国焘先生是共产党的领袖，眼观六路风云，耳听八方雷电，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啊。张某人倒要请教先生的高见。张发奎的一番夸奖，张国焘听着挺舒服挺美，但是还挺谦恭，哎哎，总指挥过奖了，总指挥过奖了。国焘才疏学浅，在总指挥面前永远是个学生。不过呢，对于当今之形势变成反共之时，汪主席也于7月15日声明分共，这应该说是一场悲剧啊。孙中山先生地下有灵，也会发怒的。张国焘说到这顿了一下，咽了口吐沫，接着又说，不错，共产党也有许多不对的地方，的确伤了一些人的心呐。张国焘啊话说到这就不往下说了，慢慢的点了一支烟，想听听张发奎的言语。张发奎想一想，摇头晃脑的说，国焘先生，说句实话，对共产党的所作所为，张某人一向很钦佩，国共合作是先宗你救国救民的大策，蒋氏挥刀屠杀共产党是违背了先宗你的遗愿，是背叛革命的行为。汪主席提出东征讨蒋，是上合天意，下顺民心，

不薄啊，尤其对待他们俩。而今这两个人如此行动，使我是伤心之极呀。张发奎说到这儿长叹了一声，哎，又接着说，我之所以东征讨蒋，实非本意。我是想啊，那唐生智也属白衣秀士王伦之类的人，岂能容我等在武汉？况我二方面军官兵又多系广东人，我原本借东征讨蒋之机退守广东，养精蓄锐，再图革命。没想到叶赫二人还跟我分了心了。张发奎说这话是出于本心吗？他说的这些话是真真假假，半真半假，假中有真，真中有假。张发奎说的唐生智是《水浒传》中的王伦，此话是真。他说的打算退守广东就是试探，他骂蒋介石的话是半真半假。在反共的问题上，他和蒋介石的观点是一致的，但是呢，他跟蒋介石的矛盾还挺深。张发奎说的这些真真假假的话，完全是出于投石问路来摸张国焘的虚实啊。张国焘考虑了一会儿，吸了两口烟，接着说，如果总指挥真心反广东，那叶赫两部的工作郭涛愿做，共产党是愿同总指挥一起入院的。张国焘说完了，张发奎一手夹额，拍了拍大脑袋，哎哎，善哉善哉，果然如此，实属我二方面军全体官兵的鸿福啊。郭涛先生，我很敬佩共产党，可共产党里确有庸才、蠢才，像陈独秀这个人就优柔寡断，贻误大事，致使共产党到了今日之地步。古语云：“贤臣摘明烛而逝，良禽择良木而栖。”像郭涛先生此等才华，何不与汪先生合作呀？救民于水火之中，这才叫大前途呢。张发奎说到这儿的时候，张国焘啊低着脑袋没言语。张发奎又接着说，如果郭涛先生愿与汪先生协力同心，我向汪先生保举，委以重任，要果真如此，是吾党又一鸿福也。张国焘神情激动地说，总指挥一片厚情，郭涛在此深表谢意，只是郭涛未立寸功，怎好去担当重任呢？说到这儿，张国涛恭恭敬敬的还给张发奎鞠了个躬，请总指挥转告汪先生，我张国涛愿为汪先生牵马助阵，如果你没有意见，我即日便去南昌，动摇那些共产党的异心，也以此作为觐见汪先生之礼，您看好吗？哎呦，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张发奎紧紧握住张国焘的手，国焘先生一片真心光照日月呀，我一定把先生这番良苦的用心转告汪先生，我想汪先生也一定是非常欢喜。张国焘很是感激，哎，总指挥对我这番深情，郭涛将永世不忘。哎，那我就不待了，我在这待久了，对你我双方都不方便。总指挥，就这样吧。该说的话我已经说完了，咱们来个后会有期。至此达成协议，您听出来没有？这张国焘一副奴才相，把目的达到了。他想要阻止叶挺、贺龙南昌暴动，以此来换取汪精卫和张发奎的欢心，作为觐见之礼，等于出卖党的利益，出卖了革命的利益。当下张国焘告辞了张发奎，匆匆地下了庐山，来到九江，他一边走着，哎呀，想着他头都疼，想啊想啊。

0: 心想，对，就这么办。就在这么个时候，猛然间有人呢拦腰把他给抱住，把张国焘吓得一身冷汗，回头一看，原来是中共湖北省委书记贺昌。贺昌啊，把他拖到一个僻静的地方，就跟他说，国焘同志，你好大的胆子，现在是什么时候，你还敢在街上晃悠？你还不知道吧，汪精卫下令封闭了九江市党部、九江书店、九江国民新闻报，还通缉了谭平山、恽代英等等等人，特务军警到处都在抓人呢。为了使咱们的同志不发生意外，我们在码头等繁华地方布了不少的同志暗中观察，怕我们的同志初到九江不了解情况遭敌暗算呢。幸好咱俩遇上了。贺昌说着，把张国焘带到了九江都督府小桥巷里的一所房间。原来这小桥巷啊，本是当年周瑜周公瑾的爱妻小桥居住的地方，故此叫小桥巷。张国焘此时也没心观赏风物了，随着贺昌到了一所房屋内，二人落座，张国焘便问谭平山他们现在都在哪里。贺昌就说，多数的同志都已经到了南昌了，九江就留下我和聂荣臻同志做接应工作，荣臻呢去了回马岭，上李汉魂那块搞策反去了。张国焘点了点头，然后点了一支烟，哎呀，立即给南昌发个密电，这事我交给你了，告诉他们暴动之事待我到那里再做决定，千万不要让他们动手。贺昌听完了很感到吃惊啊，怎么国焘同志情况有变化？张国焘点了点头，嗯，是有点变化，因为共产国际有指示，我要到南昌去传达呀。贺昌不太了解情况，因此挺着急，我郭涛同志已经见出窍了，怎么能中途改变呢？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呀。张国焘把脑袋一晃，哎，关于南昌暴动，共产国际和莫斯科都不同，共产国际的代表只要我们做好张发奎的工作，把队伍带到广东就行了。是啊，贺昌听完这是紧锁双眉啊，和张发奎一起回广东？张发奎已经和汪精卫穿一条裤子了，还跟他在一起干什么呢？再者一说了，共产国际和陈独秀害了中国革命，葬送了成千上万个好同志，我们要搞南昌暴动，那老毛子又来阻拦，不知他们要搞什么名堂。张国焘一看呢，贺昌的态度如此激动，便用商量的口吻说，我看这么办啊，咱俩别争了啊，你呀按我所说先把电报发了，加一个电报，我现在马上起身到那见了他们，我们再商量着办。这个暴动也不在乎提前一天两天，是不是呢？咱们还以人口为主，我今日就启程，明天我就到南昌了，电报你快点发。贺昌见张国焘这么说，也不好再讲别的了，就按照他的指示，当下张国焘便给南昌前委会发出了第一封密电。他在临上火车之前又发了两个通知，啊，知道久闻大名，今幸得见呢，赶紧开车赶奔会场。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0: 张国焘到了南昌，一出站，恽代英、关向英两个人来接他，因为电报说得很清楚，他坐这趟车到南昌。当下呢，三个人见了面了，张国焘心里挺高兴，知道现在南昌尚未暴动，他的计划还得以实现。

但是如何能说服贺龙和叶挺和周恩来，这事儿他心里他没底。但是以自己的身份和地位，觉得也有那么一点把握。因此，三个人坐上车子是直奔会场。这个会场是相当保密，外人不得而知啊。因为这个会是太重要，太重要了，这是战前的动员会啊。因为会议这么重要，所以在南昌的共产党主要负责人基本都参加了，有周恩来、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彭湃、叶挺、周逸琼、廖千乌、高宇涵、林祖涵、朱德、刘伯承、夏曦、方维夏等，大家都在做。张国焘进了会场，很尴尬地跟大伙打了招呼，寒暄了那么几句，众人呢都带着怀疑的目光盯着他。张国焘坐下之后，周恩来先说话：“国焘同志，南昌暴动一切就绪，原准备今天暴动，因为昨天连接到你发来的两封密电，说暴动无论如何要等你来才能动手。”因此同志们不知道何意，只好推迟了暴动的日期。现在请你讲讲原因吧，到底是为什么。张国焘四平八稳坐下来，目光扫了一下在场的人，又点了颗烟抽了那么两口，这才说话：“好，我说几句啊。此次我来南昌之前，也就是27日下午，在武汉的中央常委和国际代表在法租界里召开了会议，在这个会上讨论了南昌暴动一事。共产国际派来了新的代表，叫罗罗纳子，他呀着重考虑了暴动能否成功的问题。罗代表当即给共产国际发了电报，进行了请示。共产国际指出，暴动如果有成功的把握可以举行，否则不可动。还提出暴动需得到张发奎的同意，否则亦不可动。张国焘又接着说，共产国际主张我们与张发奎一起回师广州，休养生息，伺机待战。我急着见各位，就是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他这话还没等说完呢，会场一下就炸了锅了。历代英第一个就站起来，他推了推近视眼镜，手指着张国焘说：“张国焘，南昌暴动是中央政治局讨论决定的，怎么能中途停止？中国共产党党员鲜血都快流干了，难道你瞎了眼了吗？”恽代英说到这儿激动啊，浑身都发抖，他想起那些牺牲的战友，不禁提高了声音，翻了沙俄政府，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许多人许多国家都认为共产主义是真理，因此纷纷效仿，也要成为苏维埃，也要成为共产党。就这么呢，在这个大伙要求的情况下，成立了共产国际，指导世界的革命。所以中国当时呢也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因此莫斯科三番五次派代表来参加。咱们换句话说，这就好像太上皇一样，中国共产党的事情所做的决定得经过他允许，得经过他同意，他做不了主就请示莫斯科，由共产国际莫斯科来做主。要不怎么恽代英说我们的事情不用老毛子干涉，老毛子就指苏维埃俄国。张国焘听完这番话之后冷冷地说，难道不在南昌暴动，中国共产党就没了前途，就没了希望？只要我们跟张发奎一起到了广东，广东是，哎，你说错了，汪精卫和蒋介石也有不同之处吗？不要混在一谈呐。

李立三是个急性子，眼睛都瞪圆了，他愤愤地说，汪精卫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难道大家都看不清楚啊？如果不动手，就是等着人家宰割。还有暴动的一切工作都准备好了，暴动的计划已经有了，许多人都知道了，这件事情不能改变。还没等周恩来说完呢，张国焘就打断了周恩来的话了，暴动计划有多少人知道？没等周恩来开口解释，李立三就说了，知道暴动计划的已近百人，就算张发奎肯发动暴动，将来他知道我们曾排斥过他，他对我们能有好感吗？那是个什么结果呢？谭平山呢也忍不住了，还有贺龙，他已决心追随共产党一块干，我们不能让他失望啊。张国焘听到这儿不爱听，把嘴一撇，你说什么？贺龙这个土匪出身的军人，以往同共产党的关系只是相互利用的关系，在今天共产党倒霉的时候，他能够把看看已经七次了，我认为他完全够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可我们党内有的领导同志还要考验他，还考验什么？在目前共产党最倒霉的时候，有许多共产党员都自动脱了党，有的甚至向敌人屈膝投降，出卖同志，而贺龙却积极要求入党，对这样的同志我们不放心，还要考验他，这有道理吗？周一群说到这儿的时候不满地看了张国焘一眼，大家也都知道周一群说的那个领导人就是张国焘，这话呀张国焘听后心里头也很清楚，周一群说完了，张国焘是紧皱眉头，不太耐烦呐。算了算了，贺龙能不能入党的事儿，现在先不谈吧。对于暴动，我反复地考虑过，我觉得无论从哪个角度说起，还是不发动为上策。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力量太弱呀。最好，张国焘的话没说完，周恩来豁地站起来了，他强忍着愤怒说，郭涛同志，你为什么出尔反尔？开始你对暴动一万个赞成，短短的十几天你又来泼冷水，陈独秀的右倾使得千百万中国共产党党员人头落地啊，而今中国共产党刚刚要举起刀枪，你又来制止，我问你，你怀的是什么目的？张国焘望着周恩来那愤怒的面孔，小眼珠滴溜溜转了几圈，用商量的口气说，哎，别发火嘛，这样吧，暴动呢可以照样进行，但是不要发表宣言，不表露共产党的主张，咱们呢做了一次兵变，你看怎么样？周恩来一听是勃然大怒，猛地一拍桌子，由于过于激动了，顺手带下了台布，台布上摆的那些茶杯茶碗像乒乓球一样噼里啪啦全都掉地上，摔得个粉碎。他怒不可遏地说，张国焘，你再固执己见，我只有辞职。大家都知道周恩来本是一个涵养性极强的人，从来不发脾气，今天他这样大怒是人们从来没有见到的。这时候恽代英来到张国焘面前，一把抓住张国焘的衣衫领子，两眼喷出火来了，咬着牙说，张国焘，我告诉你，为了南昌暴动，同志们费尽了多少心血才准备成这个样子，如果你胆敢动摇人心，我就把你打死。这时候会场的气氛是十分紧张啊，张国焘头上也冒了汗了，连脸都吓得变了颜色了，手中的扇子也掉到地上了。原来这恽代英啊对同志一向很友善，对张国焘也很敬重，在党内素有甘地之称，如今恽代英这么

愤怒。张国焘是无论如何没有想到的，所以他格外感到吃惊。恽代英把话说完，室内一片寂静，可片刻之后而又乞求的目光。谭平山见几名士兵不敢动手，厉声喝问道：你们还愣什么？赶紧动手！士兵一看没有办法了，赶紧近前抓住张国焘的胳膊，就把他捆起来。这一捆这绳还真紧，张国焘啊像杀猪似的就叫起来了：哎呀，轻点儿，慢点儿，手太重了。你说这些情况来得如此突然，突然使得大家没有了思考的余地啊。张国焘一喊叫，李立三一手制止两名警卫：哎，不能捆，毕竟是中央代表。李立三这么一说，两名警卫只好松着手，这绳子也给解开了。这时候周恩来是剑眉高挑，喝问几名警卫：你们为什么要松开啊？把他绑起来。而后周恩来又严肃地对张国焘说：国焘同志，在南昌暴动最紧要的关头，你反对暴动，不管你出于什么动机，在暴动的关键时刻要把你关起来，待暴动胜利之后再放了你。张国焘啊吼叫着对周恩来说：我是中央委员，你没有权利关我。周恩来冷笑了一声：我倒这么说，恩来同志，我生气了，我们继续开会吧，看看暴动还有哪些准备工作没做到。一致同意周恩来这一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决定。周恩来又对恽代英说：代英，把汪精卫的电报也给张国焘看看。全国解放之后，周恩来同志提起这件事的时候还说过：我一生之中只拍过一次桌子，就是同阻止南昌起义的张国焘拍了桌子，看来确有此事啊。戏马庄前委会阻止了张国焘的破坏，周恩来宣布了暴动的时间之后，周恩来又签署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文件《南昌暴动的作战命令》，命令写道：我军为达到解决南昌敌军的目的，决定于1927年8月1日4时向城内外所驻的敌军进攻，务必依举而全歼之，口令为还我河山。南昌暴动的口令为什么要定为还我河山呢？原来天静黎明，气温变得凉爽宜人，正是敌人酣睡之际，也正是起义军进攻的极好机会。这些军事上的常识对于刘伯承、叶挺、贺龙这些百战百胜的将军来说是了如指掌的。再说周恩来签发了绝密的作战命令之后，大家立即按作战任务的要求，个个是摩拳擦掌，做好了暴动准备，单等着8月1日凌晨4时的到来。咱们再说7月31号的晚上，南昌城中一切跟往常一样，谁也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事情，因此大街上是灯火通明啊，乘凉的乘凉，谈天的谈天，酒馆茶肆那是划拳行令，剧场之中是锣鼓喧天，买卖家是照常营业，妓院里成群的国民党军官出出进进。南昌城中有座广福楼饭庄，广福楼啊是南昌城中一家上等的酒楼，位于豫章江边。哎，这酒楼修得漂亮，雕梁画栋，十分阔气。到了夜晚，四面的窗户打开，江风习习，在此处饮酒，遥观江中点点渔火，或者抬头赏月，极富诗情画意。就在这天的晚上，朱德奉命包了楼上所有的雅座，在此他要请客。朱德于下午7时

0: 来到了楼上，恭候着客人。那么朱德今晚请谁呀？第一个客人是国民革命军第三军第二师第一团的团长卢泽明，第二个客人是第二团的团长萧光祖，第三个客人是团副蒋大武，还有第四团的团长蔡明金。在蔡明金身边坐的是王庆元，还有李中清、张天斗、曹金星和唐元喜，前后一共是九位，都是朱培德军中的军官呢。这帮人一上楼一看呢，满桌子丰盛的酒宴，立时乐得嘴都合拢不上来了，冲着朱德一抱拳：“玉阶兄，又让你破费了啊！”那个说：“玉阶兄，你是大哥呀，你应该小弟我请您才是，您这不是反客为主了吗？”朱德冲着大伙笑了笑：“各位兄弟，我朱德自来南昌，蒙各位兄弟多方照顾，今天请各位兄弟来此，一是叙叙旧情，二来嘛也表示表示我朱德的一点心意吧。”
1: 听众朋友，盛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都喜欢你。亲爱的，你是否还记得第一次吻你的那一

0: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
1: 我的骄傲脸庞挂着喜极而泣的泪水，因为你，我感受到了来自这世间的大爱。关于工人无偿献血，用热血点燃他人生命之光。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令人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人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点点草，学会善待一定。

阳，克格尔斯热尔希腊，鲁宾瓦巴杜加邦。第二首歌大家唱，和这个老人奔到了贺建街道的田埂上，奔到永远是求知也是的孩子中间，奔到永远在路边向永远的老人说话，在寻到在职的人，用爱心倾诉衷肠，用万里的公益之举点燃在大地上。

0: 在窗外面湛蓝的天空给你一个甜甜的微笑，因为你我的笑容不再苍白，因为你我的生命得以延续，因为你我的家人脸庞
1: 挂着三百万人，这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位所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

0: 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房间屋后。
4: 收拾啥呀？过年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容易省心。环境卫生关于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4: 把我污秽卫生自己拉他点儿行不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4: 我真的。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

0: 方向，无人艇会否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主角呢？
1: 我觉得呢，首先在近海、近岸的海域，包括在一些狭窄水域，无人艇将发挥重要作用，甚至在某种情况下，它成为主角。但是呢，它有两个比较大的弱点。第一呢，海域控制的能力比较差。因为最简单的例子就是，乌克兰投入了大量的军用无人艇，这个可以说把俄罗斯海军驱逐出了黑海。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的无人艇就能够控制黑海。还有一点呢，就是在远海。作战能力略差一些。目前来看呢，无人艇的排量比较小，它的抗波性啊、航行的自持力啊、航程啊都受到比较大的限制。所以目前来看，它在远海甚至远洋作战能力是比较低的。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汪淼，主编山思淼，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北京多云，25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0: 李强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强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章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部署，锚定四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抓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抓落实，夯实基层基础抓落实，健全工作格局抓落实，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受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张军、英勇出席会议。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0: 消息，国务院昨天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强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相继发生重特大事故，对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必须引起高度警醒，要突出重大风险场景，严密防范火灾事故，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推进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开展船舶企业专项整治，强化旅游和交通安全管理，做好危化品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要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地，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央企国企要在安全生产上带好头。李强强调，要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强化社会协同共治，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普及，大力培育安全文化。当前还要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值班值守，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张国清主持会议，杨晓红、吴正荣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会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十五五规划、六张网实施方案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推进老旧水库、老旧粮库改造提升，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支农支小等再贷款额度，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要上下协同合力稳投资，高质量做好项目准备，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投资项目要素保障，提高投资审批效率。要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谋划更多带动性强的工作抓手，完善相关配套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会指出，新污染物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逐步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挑战，要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紧盯重点行业，加强主动筛查、精准识别化学品排放源，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切实降低各类环境风险。要统筹推进新旧污染物治理，加强跨部门工作协同，加大对企业转型的政策支持，确保顺利完成治理目标和任务。会指出，事业单位在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要压实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举办单位责任，加强登记管理机关与社会工作、网信、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及时掌握事业单位日常运行情况，科学开展公益服务效果评价，推动各类事业单位坚守公益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 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他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把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智慧和力量汇聚起来，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王沪宁表示，77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举世瞩目、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中共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新时代的中国呈现现代化建设全面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的盛世气象。中华民族正以不可阻挡的坚定步伐迈向伟大复兴。王沪宁表示，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将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我们将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持续深化为侨服务工作。王毅主持招待会，部分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领导同志约750名港澳台侨各界代表出席。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王沪宁表示，15、17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面临新的形势任务，希望大家坚定不移该党走，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从党领导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中振奋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精气神，希望大家坚定不移学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引导各族群众依法维护和保障民族团结，希望大家坚定不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多做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的工作，不断增进各族群众5个认同，希望大家坚定不移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推动民族地区在完
0: 昨天举行开局启幕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艳报道。
2: 国务院国资委新闻发言人、副主任陶肖刚表示，
3: 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在公共服务领域更加注重支撑保障，规划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建设，加大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

0: 说，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创造有利条件。
1: 一到八月份，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增加值7.2万亿，实现利润总额1.8万亿，都保持了正增长。截止到八月底，中央企业的资产总额达到了99.3万亿，同比增长了4.2%。到今年年底，有望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一到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0。

0: 9.8亿元，同比增长15.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玲玲的报道。
1: 6到8月份，在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和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的共同推动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6%，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2位数增长。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1到8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达到62%。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2: 我吸收了新能源汽车、物联网、数据中心等新兴场景，带动芯片需求的增长。与之相关的光电子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72%和55.8%，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3倍和49.1%。
1: 1到8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4.7%，增速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39个百分点。关兵说，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
2: 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5.3倍和1倍。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通信系统设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3.9倍、2.6倍、1.3倍和48.7%。
3: 商务部昨天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李思墨报道。
4: 根据工作规程，中美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此外，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中关系稳定给世界带来确定性。
5: 我由衷地相信美中关系的稳定不仅有益于美中两国，还能够给世界各国带来确定性。毕竟没有国家愿意选边站队，没有国家想要把自己划入某一方的阵营，各国在美中两国都存在利益，维护稳定和预期的美中关系，可以让各国自主追求本国利益，充分收获同美国同
0: 报道。
6: 在宁夏中卫市沙坡头区镇农镇的柳园蔬菜种植基地，工人们正弯着腰采摘，手起刀落，菜就是从这个基地发出。同一批次的菜，首批检验合格后，后面的批次免于现场查检，直接放行，通关效率大幅提升。中卫蔬菜种植基地负责人丁玲说，当地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农户加市场的模式，把出口订单变成老百姓手里的收入。
7: 目前我们这个蔬菜种植基地自有基地呢近6000亩，加上合作基地共有8000亩，累计出口新鲜蔬菜超过了15000吨，销售额达到1亿元。高峰期仅镇罗镇几个基地的外省务工人员就超过了500人，农户们跟着种植冷凉蔬菜，收入也翻了一番。
3: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国防科工局、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湖南省委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时代楷模王戟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王戟同志是国
0: 之后的第9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12枚金牌。截至当天比赛结束，中国代表团以132金、53银、45铜稳居奖牌榜首位。

0: 本台中国之声记者朱红元报道。
1: 乒乓球项目昨天结束了全部赛程，亚运会乒乓球比赛展开来。射击赛场，中国队斩获女子二十五米运动手枪团体金牌，肖佳瑞轩同时拿下该项目个人金牌。花样游泳集体项目，中国队稳定发挥摘得金牌，实现该项目亚运六连冠。中国花样游泳队队长程浩在赛后满眼激动。
2: 其实刚才我们站在领奖台上听着国歌，看着国旗升起来的时候，其实心中的情绪特别的激动。
1: 田径赛场同样捷报频传，女子铁饼决赛，中国选手冯斌成功卫冕，摘得金牌。男子跳远决赛，中国选手石宇豪以8.17米的个人赛季最佳成绩夺得金牌。
3: 比赛开始了，中国队启动反应。
1: 昨天晚间进行的女子40/100米接力决赛，由梁晓静、刘国仪、刘霞君、陈如杰组成的中国队，在中队激烈缠斗中，仍有首个领先位置，以42.96米夺得赛场金牌，捍卫了中国女子短跑在亚洲赛场的竞争力。赛后，刘晓静激动地说。
4: 我觉得大家都非常棒，因为在这一天，然后我们捍卫了这个金牌，就是不单单是属于我们这个团队的金牌，也属于中国的荣耀吧。
1: 男子40/100米接力决赛，由陈宇峰、朱鹤伦、王胜杰、宋振业组成的中国队荣获冠军，赛点为6人，效果也更有冲击，以38.17成功卫冕亚运男子百米接力金牌。老将谢振业表示，这届亚运会非常圆满。
5: 最后一届亚运会了，也是很难得，我每一届参加的亚运会都把四乘一接力的金牌拿下来了，参加的三届都拿了我们接力的金牌，我觉得我这次亚运会圆满了。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

0: 中国方案，推动我国方案成为全球共识。
1: 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泥山世界文人论坛昨天在山东曲阜开幕。本次孔子文化节颁发了第21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孔子教育奖。本次泥山世界文人论坛探讨了文人韧性与全球治理、思想对话与文明融通等议题。
0: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昨晚对外发布公告，广汽集团计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50%股权，并同步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此举标志着一汽与广汽战略合作迎来重大进展。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28号宣布，历时6天的联大一般性辩论圆满结束。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于9月22号到28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共有194个代表团在一般性辩论上发言。卡利勒表示，任命新任秘书长是第81届联大的下个主要任务。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表示，美国官员当天与旨在结束美伊战事的调解方进行了交谈。当天稍早时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预计将再次通过调解方举行会谈，聚焦磋商修订伊朗提出的7天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
0: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茨城县南部29号凌晨发生4.9级地震，东京震感明显。地震发生于当地时间29号4:45，震源深度约50公里。日本气象厅表示，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灾害。
1: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星舰飞船28号实现首次地球轨道飞行，将26颗新一代星链 V3 卫星送入轨道。按原计划，此次任务应持续约10小时，但飞船在轨道飞行约3小时后提前结束任务，并在太平洋海域降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尚未公布任务提前结束的具体原因。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王东宇、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报道荷乡大事要闻，
1: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0: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1: 空余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2: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通语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红椒遍野迎丰收，特色产业铺就乡村振兴致富路；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员文章《2026中国经济年终观察》，今天为你摘播第二篇《融铸舞台经济循环增值效》。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金秋时节，硕果飘香。我见乡村甜鲜辣椒挂满枝头，红日相见，长势喜人。农户们抢高粱时采摘劳作，一派丰收繁忙景象。小小的辣椒产业持续带动群众丰收致富，激活乡村发展活力，为赋予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赋能助力。
4: 眼下我县辣椒进入集中采收期，在八面乡八面村辣椒种植基地连片交田，树果盈枝，农户们正忙着采摘分拣。
2: 八面乡八面村种植户杨龙：
5: 这个销量还行，这个我这是种了4.75亩地，能收毛收45万吧，就是剩也能上20万。这个批发呢，前

0: 一比六俱乐部利率也就是4-5个钱，这个比较稳妥。
1: 为解决农户分散种植、销路不稳、收益不定等难题，八面村推行党支部合作社加龙头企业加农户模式，携手天域集团发展电单辣椒产业，通过统一品种、统一管理。
2: 哦，还有后期的管理，包括收购，都是咱们公司一体化的东西。
1: 辣椒全产业链发展也为本地群众搭建了就近就业平台，从栽种管护到采摘分拣，各个环节持续吸纳富余劳动力，让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就地增收。在八面乡规模化种植之外，开封镇因地制宜盘活闲置庭院土地，深耕庭院新疆特色产业，走出了小庭院、大产业、小作物、大增收的特色振兴之路。在开通镇光明村，家家户户房前屋后浇果饱满，村民们抢抓时节采收，尽享丰收喜悦。
3: 开通镇光明村村民王淑琴：
4: 这2亩多地啊，这一年呢，反正能连补助我能收个8-9千块钱吧，对付生活还行，俩人。
1: 为壮大庭院辣椒富余产业，开封镇优化产业布局，推广优质新疆品种，出台专项种植补贴政策，以散户连片、整村推进的方式，持续扩大种植规模，让闲置庭院变身增收聚宝源。
5: 咱们开封镇呢，主打的是那个鲜椒，咱这个鲜椒的特点是啥呢？它下钱快，再一个它产量高。这解决了那个农民的那个当前的有可能秋季这种用钱了收购了，开封镇这头鲜椒的面积在1000多亩了。政府给农民那个政策咋呢？就是超过100平种栽辣椒的话就开始给补贴，是脱贫户和建设户这样都给，所以农民就爱种这个辣，爱栽这个辣椒。再一个，它的收入是可观的。
1: 依托本地水土气候优势，我县打造稻田多元化种植加庭院精品化培育双向发展模式，健全联农带农机制，落实订单种植、保价回收、统一管护、集中销售、一体化服务，全方位保障辣椒稳产优质、产销顺畅。据统计，2026年我县辣椒总种植面积达15.5万亩，其中庭院辣椒5.35万株，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同比增长10.7%，各地不断丰富文旅体商等融合业态，推动线下演艺、赛事等密集落地。前5个月，规模以上文化艺术业、体育业企业营业收入分别增长11.8%和11.9%，进出口展现很强韧性。上半年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25.5万亿元，技术与产业融合催生新动能，需求与供给融合催生新业态，国内与国际融合催生新舞台，融为中国经济信心性多提供强劲支撑，融则壁垒相应，通则循环顺畅，活则动能爆发，进则行稳致远。从融资出发，我国经济稳中稳进的逻辑更加彰显，融契合产业演进与市场经济内在规律，城乡、产城、数实、产服等融合，本质是要素重组，链条延伸，有利于竞争经济成本，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是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必然要求。将经济化学反应持续上演，将农民帮和农等化学决定并具体确实，长三角不仅基础设施互联升级，而且强化产业协同创新联动，粤港澳大湾区重点打造横琴、前海、南沙，以系统观念、全局视野打破壁垒、消除隔阂、统筹资源，才能集聚合力、抢占先机、赢得未来。将大步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各类政策协同发力，拆掉要素、行业、区域、城乡之间的无形壁垒，融则通、通则活、活则进的正向循环将更加有力，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

0: 建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看“十五五”规划纲要，融合是高频词。一个融字既是改革创新的金钥匙，也是提质增效的先手棋，蕴藏着发展的无限可能。持续用好融字诀，不断塑强新质生产力，拓宽发展空间，我国经济定能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一往无前。
1: 9月24号，市委常委王海刚深入我县吉新金地鲁固直流140万千瓦外送项目1号光热100兆瓦基地开展调研。
0: 调研中，王海刚详细了解项目建设基本情况，并强调该项目对全市新能源产业发展意义重大，施工企业要严格落实主体责任，严守安全生产底线，科学有序推进项目各项建设任务，属地相关职能部门要主动靠前做好服务保障，紧盯项目建设节点，及时协调解决项目推进中遇到的问题，助力全市新能源产业稳步发展。据了解，该项目由通于中吉光热发电有限公司开发建设，包含风电400兆瓦、光伏200兆瓦、光热100兆瓦。光热系统采用单塔单进场塔式熔岩技术路线，配置8小时熔岩储热系统，内设40兆瓦电加热器，凭借光热项目熔岩长时储热特性，有效赋予电力灵活调节能力。项目建成后，将充分发挥多能互补优势，助力区域能源结构加速向绿色低碳转型。副县长段鹏以及县能源局相关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2: 为扎实做好中秋国庆双节消防安全保障工作，有效防范和遏制高层住宅火灾事故发生，持续稳定辖区消防安全形势，近日县消防救援大队联合市场监管、住建、城管、电力等多个部门联合开展节前消防安全集中夜查专项行动。
3: 检查中，工作人员先后深入鹤城家苑、绿园家苑等高层居民小区，重点排查居民楼道、疏散楼梯和安全出口等情况，严查电动自行车违规进楼入户、停放充电、发现充电等隐患。检查组还深入消防主动房、消防控制室，查看消防主动、阀门、家用楼表及火灾报警控制器运行状态，测试监控画面，全面掌握小区消防设施实际运行状况。针对发现的隐患，检查组现场向物业反馈，督促物业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防火巡查，及时消除火灾风险。下一步，我县将持续加大高层小区消防检查力度，常态化开展夜间巡查，狠抓隐患报缓整改，压实各方安全责任，筑牢消防安全防线，保障春节期间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9月24号，县城县政府科普馆举办线上科普源泉活动，县民科网学生走进科普馆，开启一场线下科学探索之旅。
4: 源泉现场气象讲解员结合我县半山温泉专家的气候特征，借助科普讲解、气象游戏模型，为同学们讲解气象观测设备工作原理、天气预报制作全过程，普及气象预警信号识别、灾害性天气避险自救等实用知识。同学们在科普展厅仔细观摩各类气象展品，认真倾听科普讲解，积极举手提出疑问，近距离感受风云背后的科学奥秘。
5: 通宇县明德小学小学生陈硕：
6: 今天在科普馆看到很多气象模型，学到了大风冰雹到来时该如何自我保护，今后我会多多关注天气预报，主动学习气象科学知识。
5: 通宇县气象局科员张立明：
7: 希望通过本次活动，让青少年近距离感受气象科学魅力，提升防灾避险意识。今后我们也将继续开展科普开放活动，做好气象科学普及工作。
5: 听众朋友，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本次通宇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黄家电力领风声，特色产业普及新兴振兴致富路，人民日报绿色焦点系列评论文章，2026中国经济百家观察，今天领摘的第二篇，融资舞台经济循环三致效。本期写文王旭伟、孙伟，责任编辑刘风华，制作刘风华，监制刘风华，总监制方准厚。感谢。

0: 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男员工要注意保留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签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对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联系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97033，0436429704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缺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到通联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联系方便大路1508号人社局3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校务所在地住建、科工、水利、交运、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有劳动合同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能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若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时间足额支付工资，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支付拖欠工资。若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应由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立案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应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若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对截短行动，避免超过用人的仲裁。
1: 哇，这个主管为什么还讲歪理？
2: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于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哦，卫生你自己拉不点行不行吧？
2: 个人卫生事虽小，商业盈利惹人笑，文明素质镶金装，别整邋遢。

人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挂营销项目。在通榆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农民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支付工程款中的劳务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及入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顶上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会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

0: 拨打储蓄银行、通为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11日余单，对按余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予以停工并处以5-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优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1: 拍几张战斗机呗。
2: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 我消息多灵通的，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3: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4: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3: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4: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5: 同志，请等一下，
6: 有一只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7: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6: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7: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6: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8: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

性是人与人命的结晶，诚信是一种自我约束的品质，也是城市文明的一部分。追逐对人

0: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1: 孙明九奉张学良将军之命抓蒋介石，逼蒋抗日，赶孙明九把华清池打下来，蒋介石没了，他带兵修绿山，找来找去啊，找到一块石头上后边有个人，这个人呐、因为穿的这个衣服比较长，来阵风把这衣服吹起来了，那个衣甲露出来了，有人出来，再不出来开枪了，我要扔手的。他在这那边会转悠，眼睛要休息了，不过呀、他的心里是把抓中长啊，翻江倒海的，现在全国一片抗日之声，老百姓大声喊要抗日，我发自刘山心口之地外，这老百姓还有军队的一些高级的将领也反军力战，特别使他最脑袋疼的就是给张学良，给张学良紧了跟说三番五次，这蒋介石拍了大腿，后来他不愿意跟他解释了，所以他心里头焦急，但他咬着牙，无论如何我先剿共然后再说，要是意外了是不是这个委员长你也清洗了，好吧，你出去吧，这门也关上了。他看了几篇文章，然后把这假牙拿下来，他戴着假牙睡觉不舒服，哎，有这习惯，就放到桌子上，躺在被窝里翻来覆去睡不着。正在思前想后的时候，外边就这一枪，没办法，蒋介石军人呢，心里还琢磨呢，又是哪个没有素质的卫兵把枪弄走火了，真是不生大作，紧接着脚步声，蒋介石断定